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来看呢，在二环当中要首先提醒各位的是，西二环的游戏洲大桥要往工业高架的方向下桥以后，目前有通行缓慢的情况，继而再往象山隧道方向开，速度在大约每小时50公里左右，那反方向相对来讲是比较好走的。在南二环的鹿岭高架到南台大道这一段出现了大约500米的缓行，东二环的压力呢是在五里亭双向目前都有缓慢行驶的模式，东三环从化工胡同往国货胡同的方向有将近500米的排队，其他路段目前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等。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后第2家获得该许可的民营企业。上海市出台楼市户八条，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以补贴80000元人民币。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截至到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

0: 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

0: 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 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
1: 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 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 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早晨的8:1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各位好了，我是天骄。
0: 首先我们要公布一下这个刚才在八点钟啊，我们的这位幸运朋友手机尾号是0165的朋友，恭喜你中得了我们刚才说的歌剧卡门的门票2张。这个呢
1: 我们只能看到手机号是吗？
0: 只能看到手机号，我看不到是微信是哪一位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冒个泡还留个言，看看这个今天的幸运儿是谁呀。当然如果没有中奖的话朋友没有关系，因为下一周我们可能还会有这个福利。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去通过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猫眼和大麦来看一下这个演出的这个门票价格，因为它从50到600之间不等。
1: 我们给大家送这票啊，其实上周也陆陆续续送了有2-3个星期了吧。
0: 是的，所以已经让很多朋友都已经收获到了这份快乐了。没关系，下一周可能还会有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

0: 是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和大伙来说一个特别有哲学的思考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选择直面问题呀，还是会选择逃避问题呢？
1: 天哪，
0: 特别有哲学是吧？
1: 这嘛，有点不敢回答，就怕哪回答都有坑，你知道吗？尤其是这话是从你嘴里问出来的。直面问题啊，其实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其实呢，就是我们很多事情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做不好，可能不敢开始，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一开始我们就被这难题给吓住了，导致你自己不敢去行动啊。所以呢，其实再难的事儿，只要敢直面，会拆解就没那么可怕了啊。
0: 当然我们就是说把复杂问题可以拆成简单的，不回避不气馁，也直面问题解决问题。那其实呢，在我们这整个的生活当中啊，就无处不在都会遇到面临各种各样的大问题小问题，那我们就给它把大化小，然后给它拆解，那么可能慢慢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与智深智能百人会组编辑这个编纂的2026年的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最近发布了。这个报告显示呢，今年的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97%，行业应用迈入到了全面铺开的深水区。
1: 继续来关注到来自于安徽合肥的一条新闻啊，在8月19号的时候，来自于安徽的合肥女子开车上路，但是呢，这个车子的这个轮胎已经脱落，自己呢作为司机却完全没有察觉。路口执勤的交警发现异常之后呢，上前对女子进行了提醒啊，可是女子竟然无视，依旧坚持把车开走。那轮胎呢彻底掉落之后呢，轮毂摩擦地面，留下了长长的这个刮蹭的痕迹啊。所以其实你说，咱这个时候啊。这虽然我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说实话，我自己作为司机的时候，车真要是发生什么异响，有什么不太正常的事情，我也是好像发现不了，没有办法能够感知得到，
0: 除非是屏幕上弹出来提示了，说
1: 就屏幕上亮灯，我都不知道这灯为什么亮，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0: 那这个可能平时的这方面的常识还要多查一查，了解。
1: 对，我基本上就
0: 记一记的，
1: 有发现，就基本上开车，哎，这几个灯是常亮的，然后我也不记。突然有一天，好像哪个灯又突然亮起来了，我可能得拿出手机对照一下，这个灯是什么意思？
0: 所以这个平时功夫积累在日常啊，
1: 所以大家应该就是开车的，尤其是像我一样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应该不在少数吧，
0: 就不太了解车里的，
1: 对啊，对于车的构造啊，哪个灯是什么意思，亮了是什么原因，大家都知道吗？难道都知道吗？
0: 可能很生僻或者不常见的灯可能，但是因为它那个灯的亮灯以后啊，它那个图标其实你可以盲猜一下，
1: 猜不出来，
0: 能猜的大概吧，
1: 猜不出来，真猜不出来，
0: 一点都猜不出来啊！
1: 猜不出来，
0: 那你还是得好好翻一下科目一的那个小手册，看看里面那些对照的图标是啥。H 这位朋友呢，就说刚才涉及到那个很哲学、很有这个探讨性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能逃避啊就逃避，不能逃避呢就直面问题。
1: 我特别想采访一下你啊，就是早高峰，你们经常会抛出这么有哲理的话题吗？
0: 你是通过每次节目交接的时候能问你那问题的时候，你能看得出来我们一直都很有深度啊。
1: 啥？拉倒吧。问我的是脑筋急转弯，和这能一样吗？
0: 当然我们就是所说生活当中那个困难无时无刻可能都有嘛，只是说看大和小的问题，还有就是咱能不能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对吧？就是你有能力解决，那咱就直面问题来去慢慢的解决。但有的时候这事儿啊，不一定是我们一个人能解决的，那可能得靠身边很多人的共同的力量嘛，是不是？一个好汉三个帮，
1: 对，
0: 在身边得多一些帮手。
1: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关于苹果手机啊。为了跟上苹果盈科的交付时间表，代工巨头富士康正在多个部门积极招聘工人，并且向新入职的职工提供8800元的招聘奖励。除此之外呢，越早到岗的上班员工还能够获得额外的奖金激励。这种阶梯式奖励机制反映出了富士康对于产能爬坡时间节点的一个紧迫要求。苹果的新品发布节奏高度固定，代工厂必须在发布会前后迅速的拉满产能，以应对首发阶段的集中需求。来自于郑州、深圳富士康招聘人员的这个公司处了解到啊，苹果史上首款折叠屏手机已经进入到量产落地阶段。

0: 断了。同时记者呢以求职者的身份咨询了富士康多地的从事的这个招募的工作人员，那对方表示呢说这个主要负责苹果折叠手机的一个组装工作，包括安装主线、排线、摄像头等，预计在今年秋天就能够上市买到啦。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说买一些电子产品的时候，它可能不一定是饥饿营销，它可能就真的是产能忙不过来，然后导致有一些手机的这个陆陆续续的这个量比较少。但是呢，你说关于这个折叠屏的手机啊，这苹果刚才不是说已经是进入到量产落地阶段了吗？你会选择折叠屏手机吗？
0: 好早之前我记得我以前买过那种折叠屏，但是应该近十年我都没有用过折叠屏了。倒是蛮想尝试一下啊。
1: 对，因为你平时也比较习惯用 iOS 的系统，所以说如果要是换成苹果的这折叠屏的话，你应该是大小上可能是没有问题，只是说关于折叠这个事儿，有的人觉得说那个折痕的情况啊，或者说
0: 会不会习惯，
1: 对，还有就每次翻盖开盖等等给你带来的这个多一步的操作啊，有人觉得说无所谓的，但有人觉得说还可以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等，因为现在其他一些品牌手机也都陆陆续续有一些折叠屏，咱们在逛那个就是数码店的时候都可以来去试一试感受一下。但是的确折叠屏有一些它真的是大呀，看起来很豪横的样子。
0: 最重要的是得看一下啊，首先它的这价格体系是什么样的。
1: 大部分的价格相对来讲还肯定是比直板手机要更高一点的嘛。
0: 对对对。
1: 这个等到正式落地，然后咱们在门店能看到的，可能我相信会有一些朋友，
0: 好像每年都是在9月份吧，9月几号来着？
1: 9月份呢，除了苹果以外，像华为啊，还有什么其他一些荣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国产的系列，也都会陆陆续续发布新的手机。但有些朋友说，我现在我8月份我就在等着呢，等到9月份的时候，这个发布会一开完，然后咱们就可以，有的朋友说要换手机，但是呢，因为换手机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昨天我看到互联网有一个网友的博主，他就拆分说各个手机的一个型号，说你如果比如说3000块钱你买什么样的价位，买什么品牌，买什么型号，5000块钱买什么，8000块钱买什么，他拆分的非常的仔细。那其实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有的人可能会买这东西的时候呢，越买预算越多，比如你可能原本的预算是3000的，但你看着看着它的配置，3500的一定比3000好，4000一定比3000的好，对吧？所以它可能你慢慢你的欲望就水涨船高，
0: 是
1: 可能买着买着一下就超预算了。
0: 这就像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哎，预算真的是就是用来预算的，用来看的。
1: 还有呢，昨天互联网的一个数码博主啊，他说了一个观点，问问这个财大气粗的天骄老师，你是否会认同他的观点？他说手机原本其实就是为了打电话或者发个消息。他说为什么，就他自己啊，那个博主说的是他不建议一些年轻的朋友通过贷款的方式来买手机。那你觉得你认可他的这种观点吗？
0: 当然了，就其实每一个所有的东西都是，
1: 他说如果你买车买房那种大件啊，你贷款，因为他享受的一个利息的划算啊，或者是时间周期比较长，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买房有压力的，你可以选择这种。但是他说手机是消耗品，用过几年以后它的性能越来越降低，然后你在卖的时候又卖不上价格，然后呢，那你前期有一些现在的手机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分期啊，它的利息还挺高的。
0: 对
1: 啊，它不是像原来免息了那种了。
0: 而且其实像现在啊，就我们就已经是这种数字经济发展到现在啊，其实你说谁还没几张信用卡呢？你在手机点一点，各个平台点一点，你可能会发现很容易你就把钱花掉了。但是呢，其实这是一个确实不太好的一种习惯啊，大家还是要经常问问自己啊，有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该关的一些平台还是要给它关掉啊。如果你控制不好自己，我给你一个方法，直接给它删掉就好了。
1: 啥删掉？那个软件啊？
0: 就各种软件啊。是吧？你说你随便这儿点一点，带出个那么几万块钱，那儿点一点几万块钱，你说你这钱都提前消费出去了，你真要还的时候，你是靠自己还的还是靠爸妈还呢？
1: 所以你更认为的是，比如说咱买手机的时候，以全款的方式，咱有多大能力，咱就买多。
0: 我觉得消费的时候，除了买车买房，你可以用到这种贷款，其他尽可能的都不要用，
1: 减少。要量力而行啊，不要超前消费，要不然的话，你还款真的多难受啊，你肉多疼啊，你这边刚发了工资，
0: 而且
1: 那边就还了，
0: 而且你会发现，哎呀，你这个分期贷款去买东西，好像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似的，因为你并没有从你的银行卡里扣款，你得过一个月，然后才开始进行扣款啊，你这时候说不定你都已经花超。

0: 遗憾就是有经历的、有生活的人。
1: 嗯，
0: 其实有很多消费者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网购出了问题，想要退货，翻遍了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在哪儿，对的，这 AI 的客服啊，连发十几条转人工。转人工，哎，结果对方只回复一个说啊，我理解您的心情，
1: 嗯，
0: 但还是转不到真正的人工的口上。可以说，消费者苦苦对于一些这个所问非所答的那种 AI 客服啊，真的是深恶痛绝啊。所以随着近年来 AI 应用的快速普及，越来越多的商家都开始用了智能客服了。那的确可能从成本上来说，那你请个人啊、坐在那儿来进行这个人工回复和 AI 回复，那肯定 AI 可能价格会更低一点啊，
1: 嗯，
0: 对吧？那也是客观推动了客服体系的更广泛覆盖。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商家为了最大化的压缩开支，把人工服务的门槛越抬越高，甚至有些公司都彻底去人工化了，只保留 AI 客服。
1: 其实这种感觉特别的不好啊，包括呢，像就大家可能经常会发现，你自己在一些平台你要去进行合理的维权的时候，或者说你去反映某一个问题、某一个客诉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他们好像都有个统一的回复，
0: 嗯
1: 啊，什么什么对不起，理解你的心情啊，不好意思，什么我知道，我理解，然后什么哈，前面就各种好话天花乱坠的说一堆，
0: 嗯。就解决不了，
1: 真的就不给你解决。我当时我就特别的就有一种无力感，你就被气笑了，就这种。然后我就对着那个手机屏幕，我就给他打几个字，我就请说人话，咱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不需要你去跟我这么来来回回的说，你说有什么用呢？对吧？就是当然，如果翻回来，咱换位思考，咱要是就是在他的立场。给你遇到客诉的这个人去解决问题，可能也会是这么去沟通吧。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由此带来的一些直接后果啊，是消费者的体验大打折扣。
1: 嗯，
0: 那比如很多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往往是 AI 客服没有办法回答的。那消费者要找到这个人工服务来处理呢，真的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儿啊，往往是不得不陷入与 AI 客服的反复拉锯当中。
1: 是，
0: 那这因为现在出台了一些新的规定嘛，就是对于这个人工客服它接入的这种无论是时间还是这个层级啊，你不能设置一个没完没了，然后让消费者一直在不停的等待，不停等待。它现在有这相应的一个规定了。那完全去人工客服的一个做法以后将会行不通。那么企业增加人工转接的便利性，避免让消费者与 AI 客服陷入无效沟通的困境。你说消费者也浪费了时间，对你这个品牌可能印象也不好了，何必你说搞了个 AI 客服一直在门口阻拦呢？对不对？所以更重要的是 AI 客服的回答和承诺当然同样具有效力，商家呢不能在事后随意拿 AI 来甩锅。
1: 哎，就说了说这事解决的不对啊， AI 说的不对，然后导致了后续的一些问题，然后他就不管了，这不行啊。所以呢这 AI 还是不能够，怎么能替代人工客服呢？是不可能的啊，咱们人和人的交流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新闻吧。确实让人听了以后不太舒服啊。在8月17号的时候，在山西大同一家特产店的店主张女士调取监控，发现有一名女子呢，在每天的凌晨3点左右都会出现在她的店门口，然后在这个门口就倒掉她放在箱子里的爱心水，把这所有的水全都倒掉，目的是什么呢？只为拿走空瓶。最多的一次居然连续倒了24瓶。于是呢，这位张女士啊，店主就非常生气，她说阿姨拿水没问题，我不舒服的是她把水全倒了，我发这个视频只为呼吁人们别浪费，不要把善意给辜负了。那19日呢，这位张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今天凌晨阿姨就没再来了，我觉得她也意识到自己错了。其实人家这位张女士店主呢，她的初心是好的，她想着就是把这个店门口放一个专门放一个纸箱，这箱子里呢就放一些免费的矿泉水，然后给路人免费来进行饮用，因为夏天挺热的吧。但没想到呢，就有这个想要收空瓶的阿姨把这里面的水全给倒掉了，这是挺大的一个这个浪费啊。
0: 前两天呢，在安徽合肥啊，有一位女子开车过程当中出现了特别危险的一幕，就是这个车开着开着呢，轮胎啊这个脱落了，自己呢完全没有察觉。

0: 路口执勤交警的时候发现了异常，上前对女子进行了提醒，可是这个驾驶员呢竟然无视，依旧坚持要把车开走。你想啊，这个轮胎如果掉了，那么仅靠轮毂在路面滑行，这个轮毂摩擦地面就会留下一个长长的那种刮蹭的痕迹啊，并且对车这个损伤应该还是挺大的吧。没有了轮胎的那种支撑，但轮毂是不是也得废了呀？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他自己没有察觉吧，这可能是这个对于车况的确来说不太了解。但是如果是执勤民警都已经提醒你了，你怎么还能坚持要把车给开走？那多危险的事儿啊。如果一旦发生了，比如说你这轮子有一些异常，这个赶紧可以叫保险或者叫拖车来进行施救救援啊，这是一个处理问题比较得体的方式。这不能硬着头皮还这把车再往前开啊，这个对车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损伤，对路面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啊。
1: 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陆续看到很多小伙伴在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咱们刚刚在上一小节说到了，想出去玩的呢，咱们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在9月20号，我们会有一个团期，有去到我们的南疆。那同时呢，各位可以回复好物啊。我们今天回复好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欧舒丹的护手霜。各位小姐姐们啊，对于欧舒丹这个品牌肯定是非常了解了。尤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大支装啊，官网150毫升，正装卖到295块钱。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119块钱，相当于到手价是4折左右啊。4款香型供大家自由选择。我们有这个他们家最火的那个乳木果，还有包括像樱花，包括像玫瑰啊，其实呢，很多的很多的款式呢，很多的味道呢，都是非常好闻。最重要的是，不管什么味道，它既好闻同时又非常的保湿。我自己家在床头柜上就会放一支这种正装的欧舒丹的护手霜，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尝试的去感受一下了。那其实秋天这眼看就要到来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我们可能日常尤其是在家里有做这种家务的小姐姐们，咱们一定要对自己的手部护理还是要关注起来的。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啦。
0: 是的，如果在咱们在官网当中看一下这150毫升的正装欧舒丹的护手霜啊，差不多要295块钱。那我们现在平台当中打了4折以后呢，只要119。但是今天呢，真的也是数量有限，各位可以先到先得。您现在回复的是好物，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这个像这个四个味道啊，您可以根据自己平时使用的一个习惯，如果要是之前都没有用过的话，其实你可以选择一个这个很多人入门的首选的味道，那就是坚果香或者乳木果款，这个比较柔和。然后呢，玫瑰款呢属于那种淡雅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樱花款呢属于比较有治愈的这种特色吧。最后一个就是那种杏仁奶香啊，它这个是属于甜而不腻，越闻越上头的这种味道。这四个大家可以自己根据你的每天的心情啊，或者每天的穿搭呀，来进行搭配和选择。
1: 尤其是家里有做家务的，咱们每天呢要这个护手霜，可能一天不涂10次，至少得涂那么7-8次吧。所以护手霜它绝对是一个非常必备的消耗品啊，各位可以回复好物来试试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

0: 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好了，时间来到8: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重点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从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往岳峰高架的桥面双向环行，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车速也是快不起来的，在五四华林路路口、五四路庆城路口往省立医院的方向，以及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车流量都是相对较大。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看底盘，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麦弗逊和多连杆悬架，两种悬架的驾乘质感差距特别大。麦弗逊悬架是目前最普及的前悬架，结构简单，体积小，不占底盘空间，造价也比较亲民，对于日常城市代步、过减速带、走平整路面，滤震效果完全够用，稳定性也不错，几乎所有家用车的前轮都用这套悬架。但它的短板也很明显，侧向支撑力偏弱，快速过弯、激烈驾驶的时候，车身侧倾会比较明显，操控上限不高。多连杆悬架一般用在汽车后轮，由多根独立摆臂组成，能精准约束车辆的角度和姿态，最大优势就是车轮贴地性更好，既能过滤路面细碎颠簸，提升乘坐舒适性，又能增强车身支撑，过弯更稳，操控更精准。唯一不足就是结构复杂，成本高，占用底盘空间。简单的说，麦弗逊主打实用够用，多连杆主打高端舒适和操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坚定着

0: 早晨的8:4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各位好了，我是天娇。
0: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欧舒丹的这个产品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来回复好物在我们的87的微信平台上。因为今天这个是限时破价秒杀，只要119块钱，这个原价是250多块钱的295，然后呢今天还是有4种味道咱们可以来选择，回复好物直接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欧舒丹他们家的这护手霜确实是他们家的王牌啊，你可以什么都没用过，但是对于这个品牌护手霜你一定要感受一下，还是不错的。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好物来去选选你喜欢的味道了。在这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聊新闻啊。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2026年黑龙江省烧烤职工技能大赛开赛了。本次大赛设置了标准化技能考核。

0: 与创意风味比拼双赛道，多地选手呢各展所长。齐齐哈尔烤肉叫做齐齐哈尔特色烤牛肉，大庆非遗坑烤，鸡西特色烤鱼等轮番亮相。
1: 看完这场比赛可能更
0: 馋
1: 了，
0: 是吧？
1: 真的饿了啊。
0: 别看早饭好像不吃烧烤，但是说到这样的新闻一样饿啊。
1: 对对对，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黑龙江来去旅游的时候呢，一定要尝一下黑龙江本地的这个烧烤，因为每个地方的这个烧烤特色可能不太一样。
0: 对，
1: 你像哈尔滨是一种味道，然后刚才我们说的齐齐哈尔是另外一种风味，然后大庆呢也是有不一样的，鸡西也是有各有各的。
0: 你是黑龙江人对吧？
1: 对，
0: 你黑龙江各个城市都走过了吗？
1: 没有，我只去过齐齐哈尔啊，大庆没了
0: 哦，
1: 剩下就哈尔滨溜达的时间比较久了。
0: 是，所以呢，其实在你们东北去吃烧烤，就我自己是去过几次啊，我发现这个烧烤确实和其他省份的不一样，而且特别给的那肉量啊特别实在，而且基本上你去了以后，人家都就是尤其是去那种小馆子，就常去的那种，别看这店面不大。但是却都是些熟客，你进去的时候他都不会让你点菜，说是点几多少串儿，直接问你来几斤，就几斤。然后呢？
1: 太豪横了。
0: 对，然后当时也是家里人带着去的吧。然后我好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去的时候，去的牡丹江，然后直接说来两斤串吧。然后我就直接问我说有没有烤土豆片？他说哎呀，他说小姑娘真没有。他说我们这儿唯一的凉菜就两个，一个是花生米，一个是拍黄瓜。
1: 没有烤土豆片啊？
0: 没有，全是肉，各种各样的肉，然后菜只有花生米和拍黄瓜，没了。
1: 什么烤茄子那些呢？
0: 没有
1: 啊，都没有，
0: 只有肉。
1: 那可能是那家店没有吧？
0: 对，就这家店没有。就这家店就是一个当地专门
1: 纯烤肉店，
0: 纯烤肉店专门吃烤肉，
1: 没有任何青
0: 菜。他说我们有洋葱，有大蒜，有拍黄瓜，还有花生米，没了。
1: 哎呀，这样厨师备菜也好备呀，
0: 是不是？剩下全是肉，各种肉。大家点都是各种各样的肉，然后都按斤上，不贵，非常实惠。纯肉。
1: 下次我都想去尝一下。说的这真的是啊，
0: 挺不错的。
1: 每个地方都有特色不一样。你看有上一次我去这个四川成都的时候，我就觉得成都的烧烤和福州的是不太一样的。
0: 你去每个地儿都会去烧烤吗？
1: 对对对，然后去云南我也尝了一下，云南是西双版纳的那个烧烤，然后广西的那种烧烤我也尝了，南宁的真的是，哎，那种味道和我觉得福州可能做法不一样，调料也不一样。
0: 这就是东北人，他去哪儿呢可能都会去尝一尝当地的烧烤，看看和他东北自己老家有啥不一样的。
1: 我都有点忘记东北烧烤什么样的口味了。太久没有回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地方的这个它可能有的是那种秘制调料不太一样。尤其是像广西啊云南这样的地方，它里面放的那个东西都属于酸甜酸辣这种为主
0: 啊，
1: 对吧？然后呢，我们福州这边的烧烤呢，就是很正常的，就是放辣椒，然后放一些什么这种五香粉啊等等。
0: 你知道，在我的老家，在山西太原，我特别喜欢吃，从小吃到大的一个烧烤是什么呢？电烤羊肉串，不是炭烤的，是电烤，一定要电烤。
1: 为什么要电烤？
0: 而且那个肉特别的厚，然后撒着满满的孜然，特别好吃。
1: 用那种铁签子来串的是吗？
0: 铁签子串的。
1: 哦。
0: 电烤羊肉串，我们家呢就有一个，就是。就是钟楼街，然后那个地方呢就是一个食品街，左手边是一家八几年就开的电烤羊肉串，右手边是一家八几年就开的凉皮店，就这两家店是我每次去必吃的。
1: 等我中秋休假的时候过去。
0: 中秋才三天
1: 也够了。
0: 那你可能只够玩一太原。
1: 我前两天那个去河北的时候，就是周五晚上走啊，然后周天就回来了。
0: 那你看去哪儿？如果去你去山西，你想要去看古建筑，那可能来不及。你可能要像
1: 不在太原市区是吧？
0: 你说什么古建筑吗？太原市区有，但是你像什么应县木塔呀这些就没有，没有在太原。
1: 哦，
0: 那你可能三天时间，我可以给你出个行程，是吧？这个
1: 其实不止三天，因为你可以在工作日的前天晚上来走，相当于你第二天的话还
0: 完整的
1: 完整的三天。
0: 完整的三天。
1: 对，
0: 美食是要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面食，对吧？还有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像食品街的羊肉串、电烤羊肉串，还有就是这个凉皮、绿豆凉皮、担担面，还有呢就是我们当地的各种炒灌肠、炒饼，然后呢你要
1: 都是主食啊。
0: 啊，对呀，你到中午的
1: 难怪晕碳
0: 的，对吧？你中午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睡午觉，而且早，你中秋去是吧？中秋去天已经开始逐渐冷了，早上一定要去喝头脑。头脑这个东西呢，它是用各种 非常补的一些食材熬的一碗汤、
1: 哦、
0: 这个汤呢然后要配我们的羊肉烧麦吃或者牛肉烧麦、
1: 嗯、
0: 然后呢要里面是有黄酒味儿，然后最重要的是它里面要放一些生韭菜腌过的韭菜、
1: 嗯、
0: 做这个就是以前它是一个药方可以让人喝了以后非常的补大补很暖、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呢就现在啊一定要用吃这个腌过的韭菜来做这个引子、
1: 嗯、
0: 然后吃起来就是巨补、
1: 嗯、
0: 你除了吃这个头脑以外像豆腐脑啊羊杂汤啊丸子汤呀、
1: 嗯、
0: 什么我们当地的什么货子饭呀、
1: 嗯、
0: 都是早餐、
1: 嗯、
0: 所以呢你可以每天早上不重样早晚不重样中午就吃面
1: 哦
0: 嗯哎呀太多美食了
1: 福州有直飞这个太原的是吧？
0: 当然有了，要不然我怎么回去？
1: 哎呀，我一会儿我来搜一下啊，提前规划一下行程。
0: 嗯，
1: 既然说到了这出门旅游的，刚才说到了烧烤等等很多的一些事儿啊，我们也来说说外地的一些就是一些见闻啊。其中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关于这个吃螺蛳粉。吃螺蛳粉，各位能想到的就是本来它这个东西就是一道美食嘛，但你可能会因为一道美食而报警。浙江温州发生的一起啼笑皆非的警情，一对年轻的小情侣呢，因为琐事爆发了争执，女方赌气打了110，赶赴现场的民警对二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普及了110报警平台的使用规范。
0: 嗯，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他们一起来吃一碗螺蛳粉，双方因为不同意，其中一方啊不同意在螺蛳粉当中添加花生米，而另外一方呢认为说这花生米多好吃啊，香脆口感，你得给我加。两个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吵起来了，
0: 嗯，
1: 互相不相不分上下，然后呢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就感觉好像就是无法能判断到底谁对谁错。于是乎就发生了一些激烈的争执，两个人就说那这样吧，咱们让警察叔叔来评评理。于是拨打了这个110的报警电话，了解了这个全部的情况以后啊，民警立马对这两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那因为我们都知道110啊，这报警热线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的生命线，对吧？你其实这螺蛳粉加不加花生米，这不是看个人需求吗？
0: 咱能不能来两碗，朋友？咱以后遇到这种事情能不能来两碗螺蛳粉呢、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呀、啊、你喜欢吃的话、那你单独再加点一份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事儿报警真的是有点太
0: 浪费警力啊。
1: 浪费警力了。
0: 对，经过民警的耐心劝导和普法教育呢，两名当事人深刻的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意识到随意拨打110的不当之处，于是呢当场互相道歉，化解矛盾，和好如初啊。
1: 但从实际上那个吃的口感上来说，你看我平时买半凉皮儿，然后包括这个螺蛳粉，我不太特别喜欢吃里面的花生米。
0: 我都是要加花生米的，要加很多的花生米，然后要加很多的香菜，要加很多的老陈醋。
1: 你整一整，感觉好像就是是不是？你们家吃什么都会放很多醋，对不对？
0: 对，吃什么都放醋。
1: 做菜也是，
0: 吃烤鱼也放醋，要蘸醋。吃火锅底料，我蘸料也要加醋。然后呢？这个就刚你说的，像什么螺蛳粉啊、凉皮呀、凉菜呀、那是必须有醋。
1: 醋，
0: 就是一醋蘸万物，
1: 哎、
0: 就是
1: 真的是，
0: 是吧？
1: 下次可以尝试一下，会在不同的一些菜当中加醋是可以的，但是你们家全都啥菜都加醋啊？
0: 不能说啥菜就，就是我个人习惯、我当然会给自己拿一个小碗啊、就是菜该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吃烤鱼这些好像也只有我蘸醋。
1: 挺好的啊，吃多吃一些醋。
0: 我下次啊，就是这个吃烧烤的时候尝试蘸点醋，应该也挺好吃。
1: 嗯，
0: 没试过，
1: 可以试一试。这个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骑手的事儿哈。这个最近呢，有一个网友发布了一段监控的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呢，一辆白色的轿车停好车以后呢，一名戴着帽子的女子从驾驶座位打开车门要下车，这个时候对向一辆电动车开了过来，直接撞到了车门。这个女子的头啊被车门一下打到，人就弹回了驾驶室。这个事呢引发了网友的一些讨论。那当时时候呢，这个骑手张先生告诉记者说，他骑车送餐，事发地方呢有一辆三轮车，为了绕开这个三轮车呀，他就在一个道路中间来行驶，正低头看单子呢。而这功夫，那位驾驶员就打开了车门，没注意才撞到了车上。这女子呢头部受伤，去医院还缝了几针，自己胳膊也受伤了啊，就是这个骑手的胳膊也受伤了。
0: 嗯，
1: 后来呢事故做这个责任认定，交警认定这个骑手负主责，女子啊就那个驾驶员负次责。 那主责原因是

0: 什么呢？因为他逆向行驶。为什么定那个女驾驶员次责呢？是因为他没有按照规定在规定地方来停车。这个责任划分以后，这位驾驶员向骑手索赔住院费、修车费、误工费，还有3000块钱的这个疤痕修复费。张先生说，这平台都给他买了保险了，但是保险报不了疤痕修复的这个费用。那后来呢，这个他遭到了这位驾驶员的持续辱骂，一直就搁置了这件事儿。最近呢，这个听说呀，这驾驶员也打算起诉他，他也准备应诉。那保险赔多少，就赔的多少，他自己不会掏钱来赔。而且对于他辱骂这个事儿啊，对方应该是向他来道歉的。
1: 嗯，是。随后呢，记者就联系了这位当事人陈女士。陈女士说，虽然说自己不该在那个地方停车，但是呢，当时他是顺方向停车，而且停得很靠边，骑手是逆行的，他还在看手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他说他的头呢撞上玻璃，流了很多血。当时骑手稍微关心一点的话，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就是无所谓，但事后他却不闻不问啊，一分不掏，所以说他现在已经准备材料在起诉当中了。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啊，都是情绪所导致的，包括我们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因为放不放花生米、吃螺蛳粉导致报警的这个小年轻啊，两位小年轻人，还有另外呢，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两个，这个一个骑手，一位驾驶员。他们呢也都是因为对方的一个态度啊，以情绪所导致了整个的事情发生。所以每个人大家互相相处的时候，无论是对于陌生人也好，还是家里人也好，咱们都是要这个有一个非常平稳的心态去对待个人，对待他人啊。也是对双方负责任吧。
0: 是的，
1: 咱不要拿对方去当这出气筒啊。
0: 不要意气用事，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租房的问题。今年在7月份的时候啊，南京的一位王女士，她呢通过中介来租房，租期呢一年，已经是付了押金以及3个月的租金。8月1号呢，她正式开始入住了。那么刚没住几天呢，房东上门维修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位女士你怀孕了呀。你这样不行，你1周以内得搬走啊。我们这个有一个风俗叫借死不借生。后来经过社区调解，房东虽然说同意王女士继续来租住，但是出具了一份房屋的租赁补充告知书，说呢，租赁期你不能在我们的房屋内生产和坐月子，不得留宿月嫂、月子护理人员，不得摆放月子医疗设备以及产后的康复器械，并且要求王女士预产期前30天你得告知什么时候待产以及月子休养的地点，提供月子中心的订单或者是其他的证明住所。王女士表示书后看到这个补充协议啊，就觉得特别的震惊，认为很多都是霸王条款，对吧？就是这律师也说了，说我们国家没有法律规定说禁止在出租房内怀孕生产和坐月子。
1: 嗯，
0: 这房东呢单方面提出什么补充协议啊，然后你说的什么借死不借生这种风俗，在合同和法律当中这都没有相应的体现，也都没有相应的这个规定。所以说他很多增加的这些东西啊，都属于限制其正常使用房屋的权利，王女士有权拒绝签署。那如果房东坚持让这个租户来搬的话呢，那属于单方面的解除合同，就构成违约了。所以呢，这位女士是有权要求退还全部押金和剩余租金的，并且可以追究房东的违约责任，要求赔偿损失。目前呢，王女士说已经重新找了个住房，原来那个房东呢也同意赔偿违约金和搬家的费用。
1: 所以呢，其实咱们有租房的也好，有买房也好，很多的这种风俗习惯啊，每个城市或者每个省份确实是不一样啊，咱们还是要提前知晓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下面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二环沿线，从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一直到岳峰高架桥面双向环行，下二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车速呢也是快不起来的。另外呢，探路者72号提醒大家，在百花洲路西往东的方向，在和荆州南路交叉路口信号灯前有临时围挡施工，赶时间的朋友请建议大家绕道通行了。另外，探路者272号提醒各位，在秦亭高架桥往省体方向下桥处最左侧车道上有辆车抛锚。另外呢，五四华林路口北往南的方向直行第二车道上有一辆的士车发生了故障啊，停在路口，目前呢打着双闪，所以的目前在省二人民医院门口开始出现了排队，提醒各位了。也再次感谢探路者72号和探路者272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0: 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记者20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截至7月底，17个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2244个。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截至20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

肃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

0: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七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4: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5: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6: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7: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8: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5: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9: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5: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

0: 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13了，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10这一个小时呢，无论是有关于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啊，还有就是财产安全了，我们都需要用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咱们是不是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涉及到买那么一次两次啊，买那么一张两张保单？但是呢，你买的这份保单到底是保的什么范围？到底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保障？你还知道吗？所以呢，各位要对于自己的保单要做到心中有数啊，这样呢才可以更好的保障好自己的权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继续跟大家来聊聊保险，说到保险的方方面面，各位呢有关于汽车，有关于人身险，有关于医疗保障，有任何需要帮忙提醒提问的，去掉错误答案的，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了，留下您的问题，也有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在7月31号的时候，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召开了2026年度的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披露了一组数据，让人印象深刻。80余家保险机构在售养老年金保险产品达到460款，460款产品几乎覆盖了从青年到老年的全生命周期养老需求。但是更值得关注的变化呢，是保险业正在从单一的资金储备转向资金储备加风险保障加康养服务的综合方案，养老社区加速布局，适老科技加速落地， AI 也正在深度融入养老服务。所以今天咱们来聊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保险业该如何去构建全生命周期养老金融服务的生态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9月31日，中国保险业行业协会召开2026年度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方勇介绍，保险业紧扣政策导向，正在从单一的资金储备向资金储备加风险保障加康养服务的综合方案进行转型，着力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养老金融服务生态。养老年金保险持续扩容，80余家保险机构在售产品达到460款，兼顾长期财富积累，退休后持续收。

入安排，专属商业养老保险，采用保证加浮动双账户设计，契合新业态从业人员及灵活就业群体的养老保障需求，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在不断增加。保险业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承担重要使命。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保险机构受托管理企业年金资产超过2.57万亿元。泰康之家已在全国37个重点城市布局48个项目，其中24城、30家社区已在运营，在住长辈超过2.2万人，配建19家康复医院，16家纳入到当地医保。

中国太保2026年将大健康战略升级为大康养战略。太保家园已在全国13城布局15个社区，厦门太保家园项目位于集美区，建有6栋养老公寓，1栋医疗康复护理中心。中国人寿在北京、天津、深圳、苏州等19城布局39个养老项目。AI 适老科技加速落地，泰康为每位居民都配备了小泰音箱，覆盖安全、健康、餐饮等八大场景。平安推出了活过百岁守护计划，通过智能音箱打卡、AI 预警、紧急联系人联动，解决独居老人的安全痛点。保险机构积极融入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线下增设老年爱心窗口和绿色通道，线上多家机构上线适老关怀版，放大字体，简化布局，支持语音交互播报等。所以呢 ，AI 在逐步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也为我们的适老化的一个养老提供了便捷。说到这儿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可以持续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那今天的两个关键词可以供大家来回复，一个呢是旅游，一个是好物。首先呢，想出去玩的朋友，咱们可以持续来回复到旅游了。那在9月20号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去到的是我们的新疆的南疆片区。我们在这次的出行呢，同样安排的是一个双飞的8日游。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航班的安排呢，也是尽可能的给大家去安排这种比较舒适的时间段啊。所以呢，大家想出去玩的，首先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都可以。在整个的一个行程安排呢，双飞八日游丰富多彩，除了可以带你去看到了草原，还可以带你看到雪山以及冰川以及湖泊啊。所以呢，丰富多彩的一个行程安排呢，可以让你的出行呢不再是单调的一段旅程。全程2+1的头等舱大巴，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吃住行玩的标准也都很高啊，衣架全含了。我们双飞8日游，您往返的机票，我们的全程的酒店，以及每天的一日三餐，以及我们到达当地的大小交通，以及门票，都给大家一的包含在内了。而且呢，衣架全含，不需要你有任何的自付的项目啊。也没有安排任何的进店，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持续来回复旅游，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了。

趟行程呢是在我们的9月20号出发，所以呢也是避开了我们的暑期高峰，大概呢还有一个月吧。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正式出发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持续来回复旅游旅行，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行程。我们这次出行呢，我个人认为比较推荐的是像叔叔阿姨啊，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一辈儿，他们可以出去玩一趟。因为在暑期，你像这个有在家里帮你带孩子的，对吧？因为还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嘛，不管是爷爷奶奶、外婆外公啊，都是在帮忙带小朋友。

那这时候他们也需要放松了。那这趟行程呢，没有任何的庆典项目，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出去玩，老年人会不会退休金不保呢？不存在啊，我们没有安排任何的一个购物，不会说今天带你买块和田玉，明天带你买个银器，后天带你买点什么牛肉干啊，咱都没有，啥啥都没有。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对于自己的这个老人安排抱团，咱最担心的就是带你去进行购物啊，咱们这个团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各位想出去玩的，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就可以看到了。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微信后台啊，还有陆陆续续很多的小伙伴在进行点歌。我们在应该说是在前两周吧，我们就开始进行了点歌的这项新的服务啊。所以呢，我们微信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这个平台这个端口来进行点歌了，可以留下您想要送就是点的歌曲，哎，比如说谁演唱的什么什么歌曲，这首歌你想送给谁呢？啊，你想为他送出的祝福，以及你大致想要在播放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你想在几月几号，大概几点钟播放啊？我们尽可能的去满足各位啊。就您留的信息越完整，那我们呢越会给大家一一的记录下来啊。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把这样的一个点歌做成类似于像这种小的信息节目给大家来进行播放啊。所以呢，各位呢也可以留下你的祝福，留下你想要送出的人啊，以及点的谁的歌曲。信息越详细，那我们将会尽可能的为大家越全面的给您送出啊。微信上直接留下您的具体的详情啊，我们都会一一的给各位记录下来。再来看一下微信这位叫做回忆过去的朋友，他说畅行876的电话是多少呢？我要反馈啊，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大概要反馈的内容，或者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54876和88059876啊，两路热线供大家来进行拨打。

好了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保险啊 AI 过程 AI 在保险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在这个领域是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了。那我们在稍后下一小节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保险业养老金融的核心的趋势啊，各位呢感兴趣的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您就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内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内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权威通信信息。

0: 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沿线啊。我们看到目前在东二环，往五里亭立交桥这个方向呢，这边交通压力呢会更大一些些。重点加路段呢是在从建区医院一开始一路呢到联盘加油站这个位置啊，提醒各位了，保持耐心。另外呢，在化工路上匝道口往东太河的方向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反方向在金金山隧道出来之后呢，一路呢是往东太河的方向呢，也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过江大桥，我们看到有无锡州大桥目前在上桥处往西二环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刚刚下桥处在宝龙附近啊，这边也是出现了排队。那我们再来看到闽江大道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在闽江大道一路呢往东往这个西二环的方向啊，这边也是在处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也是出现了亮红，提醒各位了。在西二环上反方向，我们看到的是在900医院门前一路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啊，这边是出现了排队，提醒大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4: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董事长，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0: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

好了，时间来到9:41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在这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聊保险啊，我们继续来说关于保险业的养老金融啊未来的三个核心趋势。首先第一个就是产品线，你会发现会越来越丰富啊。我们刚刚说到了460款这个数字啊，460款养老年金产品在售，这个数字意味着几乎任何年龄任何收入水平的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老产品。专属的商业养老保险采用的是保证加浮动双账户的设计，大都会人寿将投保年龄上限拓展至80岁，中国人寿西藏分公司推出了6档年金领取方式，客户可自如选择，有45岁、50岁等不同年龄启动领取。第二呢，就是从存钱到服务。那方勇指出，保险业正在从单一的资金储备转向资金储备加风险保障加康养服务的综合方案。以泰康为首为例啊，泰康为例，全国37座城市、48个项目、2.2万在住长辈、19家康复医院。这不仅仅是在存钱啊，更是在享受服务了。中国太保的百岁居居家养老服务呢，已经走进了100多座城市。第三就是科技让养老更智慧， AI 适老科技正在改变养老体验。泰康的小泰音箱覆盖了8大场景，语音即可完成像问诊提醒，而平安的活过百岁守护计划呢，通过了 AI 预警紧急联系人联动，解决了独居老人的一个安全痛点。

各位的一些疑问了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我们刚刚说到了养老年金的产品有达到460款，那既然这么多，我们到底该如何进行选择呢？我们大家要先明确自己的需求啊，就你需要的是固定领取还是浮动收益？固定领取适合追求确定性的，浮动收益适合愿意承担一定风险换取更高收益的。再来看领取年龄，有的产品45岁就能领，有的呢要等到60岁。最后还要看的是公司的实力啊，优先偿付能力充足、养老社区布局完善的公司。第二个呢，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保险公司的养老社区。哎，普通人能住进去吗？目前啊，主流的保险系养老社区通常需要购买一定保额的保险产品才能够获得入住资格，包括像泰康之家、太保家园啊，都是需要投保相应的年金险或者寿险产品。不过呢，随着市场竞争加剧，部分项目也在向非保险客户开放。具体的呢，你可以咨询自己家的这个保险公司啊，看看大概达到多少钱可以进行入住，也可以这个家里有确实有这方面需求的，可以提前咨询了解一下了。另外，今天我们一直在说到的一个观点呢，就是适老科技。适老科技到底是什么呢？它能够帮我们做到什么？首先 AI 音箱啊，可以提醒您，哎，该吃药了啊，千万别忘了今天要干什么啊，要复诊，要检查身体，要体检，它都会通过 AI 的形式来进行一个提醒。另外呢，我们可以预约医生紧急呼救。智能设备呢，可以监测到您的健康状况，预警跌倒风险。这些技术呢，可以让老年人更长时间的独立生活，也确实能够减轻子女的一个照护压力啊。这就是适老性的科技产品可以帮我们做到的事情。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适老化的这个，无论是年金也好，还是 AI 也好，它目的呢都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啊。今天呢也给大家来总结三个要点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养老规划一定是越早越好的。460款产品覆盖全生命周期，但是呢越早投保，保费越便宜，复利的效应会越明显。也就是说，哎，你投保投的早，可能你买了没多少钱，但你真正的收益比

会变得更高啊。第二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服务型的养老产品。养老呢，不只是存钱，更是服务。选择有养老社区、健康管理、适老科技配套的产品，可以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品质，更有保障。第三呢，就是要用好自己的个人养老金账户的税收优惠，每年12000啊，这个税前扣除额度，税率呢越高越划算。那也就是说，你未来在 APP 上进行税申报的时候，那你可能买了这个养老的年金产品啊，养老的个人养老金储蓄，你进行了一个税收优惠，有买到税优编码的产品，那你的税收可以进行一定幅度的一个减免。

0: 只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3: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4: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3: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4: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呢，我们跟大家来梳理一下876给各位带来的福利啊。咱们先来说两条路况消息啊。首先呢，探路者72号提醒大家，在南台大道刚上罗州大桥的位置，慢车道上有小货车临时停靠在旁边，目前呢只开了双闪，后方呢并没有摆放警示牌，所以呢途经的车主呢一定要小心避让了。说到的是南台大道刚上罗州大桥的位置啊，慢车道上有辆小货车临时停靠在旁边，只开了双闪，没有摆放警示牌，23途经的车主一定要小心避让了啊。另外呢，我们再往前走，看到在罗州大桥快到龙翔岛立交桥的位置啊，右边的两个车道上散落了一些塑料的遮雨棚布啊，在罗州大桥快到龙翔岛立交的位置，右边车道

啊，右边有两个车道嘛，右边的两个车道上都散落了一些这个塑料的遮雨棚啊，提醒一下各位了，途经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啊，千万要注意小心了。

另外呢，微信后台大家可以持续回复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旅游旅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好物了。说到好物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好东西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欧舒丹的护手霜，也是我在我们家床头柜上必备的一个好东西啊。说到这个欧舒丹，他们家的这个护手霜，各个味道都非常好用。其实说实话，大家在选择一个护手霜的味道的时候，首先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选择搭配。比如说我自己就是，无论是香水啊、身体乳啊、护手霜啊，我特别喜欢玫瑰的味道啊。然后呢，晚上呢，我就特别喜欢用薰衣草，因为有助眠。我自己的不管有没有真的助眠，但心理作用啊，就会觉得用它会觉得比较的舒服。所以呢，大家呢都会去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味道。而欧舒丹它的优势是在于，不管是什么味道，不管你这个味道有没有用过，都很好闻啊，每一个味道都很好闻。所以呢，不光味道要好闻，有治愈系，另外呢，就是首先好用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大家呢，微信后台都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回复好物，原价200多的护手霜，那我们今天150毫升的大正装啊，非常大的一支护手霜，那我们150毫升，可能你放在包包里就觉得有点沉了，而放在床头柜上，你就会发现，哎，特别好用，刚刚好，也不心疼啊，用着也不心疼，也不用担心很快就用完了。那我们今天到手价只要119块钱，微信后台各位直接来回复一下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除了欧舒丹的经典的护手霜之外呢，我们还有来自于 YSL 的气垫，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299的价格，各位也可以自己来回复好物来看看了。那还有呢，就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五件套，五个大正装啊，五支都是大正装，到手价只要799。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修丽可色修精华199，买一支送一支啊，两支装30毫升的色修精华，两支到手价199块钱。所以说这四个品牌没有一个是不好用的，这四个品没有一个是踩雷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买，放心的下单，只要你需要，哎，你就可以放心的买了，直接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啦。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感谢探路者72号，他提到的是罗州大桥往市区的方向，在桥中段的位置快车道上有事故，拖车正在作业，交警在现场指挥，各位要注意减速慢行。这个提前绕道的话，好像罗州大桥也不太好绕啊，按照交警指挥有序通行。再次提醒各位，罗州大桥桥中段往市区的方向快车道上有事故，按照交警指挥有序通过。我们也感谢72号探路者发来的即时路况消息。那这会儿看罗州大桥，现在呢无论您是进城方向还是出城方向，交通压力都是有一些大的。除此之外的游西州大桥往宝龙的方向，在金山一侧上桥处是比较慢，影响到了从南二环过来以及从浦上大道要上游西州大桥的各位小伙伴的通行。到了桥中段之后，您再往火车站方向就好走了。那反方向呢，西二环

0: 沿线的西二环沿线的现在900医院路段啊，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也是比较慢的。这段从铜盘高架桥要进隧道，要进向日隧道就已经不好走了。各位这段记得带一脚刹车。另外来说到的巫山路，现在巫山路在白马路这个地方双向缓行啊，巫山路白马路口往817路的方向，以及您从817路过来经过市政府路段往西二环的方向，目前速度都是比较慢的。那在我说话间，闽江大桥现在往苍山的方向也开始减慢速度了，时速保持在25公里左右。市区内五四华林路口往51路的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的。那好在这个路口的信号灯通行效率也比较高哈，也是最多两个信号灯，您就可以顺利通过。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向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从昨天开始，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上海市出台楼市户八条，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补贴80000元人民币。后来关注到的是，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

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

0: 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畅行87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已经持续开通了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也欢迎各位留言。
0: 车市头条，
1: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前两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表示，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那么今年上半年达到了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那工信部呢，将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应用空间广、示范效应强的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采用结对攻关，那么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一些视频啊？我昨天刷到一条视频，我一开始都没反应过来，我说呀，我说这是一个女士就没有胳膊站在那儿吗？我说就看半天哦，然后我才发现是个机器人啊，然后可能是有市民去逛然后拍下来的，就真的非常的真实啊。所以你看我可能对现在的机器人的了解还是一些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呢，然后做一些跑跳啊或者一些动作等等，这一些那相信啊，去到机器人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看到的，哇，一定是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这个机器人，这发展应该是非常非常快的啊。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根据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的今年1到7月份河南省经济运行状况。那么1到7月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那么分三大门类来看呢，采矿业增加值增长3.9%，制造业增长9.3%，像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下降1.6%。那分产品来看，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服务机器人、电子元件等产品的产量分别增长101.3%、32.9%、13.6%和11.8%。那高技术制造业增长26.1%，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12.6%。那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11.5%，那么其中呢，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8%、11.2%。那么7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8%。再来说到的是，根据乘联分会的消息，8月1号到8月16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是39.9万辆，同比去年8月同期下降15%，较上月同期增长1%。今年以来累计零售是606.7万辆，同比下降13%。8月1号到16号，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是42.5万辆，同比去年同期下降3%，较上月同期增长6%。今年以来累计批发867.3万辆，同比去年同期增长7%。另外来说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德国媒体报道说，保时捷计划在2030年前停产它的首款纯电轿车 Taycan。根据了解呢，保时捷工会委员会已原则上与管理层达成协议，同意在2030年前后逐步结束 Taycan 的生产，但是尚未形成正式的书面文件。对此呢，保时捷德国总部回应表示说，公司正在精简 Taycan 的衍生车型数量，以降低产品复杂度，而非砍掉整个车系啊。他说短期内呢没有停产 Taycan 的计划。我们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企业

这方面的消息，根据欧委会网站的消息，近日欧委会宣布，根据欧盟并购法规，正式批准梅赛德斯奔驰中国集团、华晨宝马和赛力斯集团共同控股北京易安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媒体之前的报道，在四月份的时候，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在中国合资设立的超充公司易安启宣布股权扩容，赛力斯集团呢以对等持股方式成为新投资方，那么旗下品牌问界正式加入。交易完成之后呢，宝马、梅赛德斯奔驰、赛力斯三方各持 33.3% 的股份，共同推进国内超充网络建设与运营。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小马智行。小马智行发布了今年第二季度的财报和中期业绩。二季度呢，公司实现营收是2.46亿元，同比增长68.8%。上半年营收是4.78亿元，同比增长98.9%。另外呢，领跑汽车啊，近日携领跑 B10、领跑 C10 两款全球车型正式登陆阿根廷市场。根据介绍呢，领跑汽车在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小伙伴说，我们今年实习车站有直播吗？没有啊，没有直播。上午好。现在的二环的象山隧道啊，整个的铜盘高架桥都在排队了。铜盘高架进象山隧道是比较慢的，后方队伍尾巴已经排到了，应该排到了龙腰高架的下桥处了吧，对吧？整个铜盘高架进象山隧道都非常的慢。另外呢，游西洲大桥往火车站方向也是在金山一侧上桥处是比较慢的。还有闽江大桥要往这个上腾的方向啊，整个桥面上也是车流量比较大。那之前出城方向的罗州大桥因为有事故的影响，现在来看罗州大桥依旧是双向缓行和排队啊，不知道交警还在不在现场。如果有交警在现场指挥的话，因为之前有发生事故啊，我们有这个探路者说到的路况，72号探路者说罗州大桥桥中段快车道上有事故，交警在现场是进城的方向。那现在罗州大桥进城出城都是比较慢，都不是特别的好走，所以大家如果有在这段排队的话，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持续提醒各位哦，现在的罗州大桥进出城都是比较慢的，还有二环的香山隧道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也是保持在大概25公里左右的缓行的速度啊。各位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注意小心驾驶，在变道的时候文明礼让通过，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想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小伙伴，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然后呢，我们会联系到评估师，帮各位评估一个大致的参考价格。所以有需要估价的车友，把车辆信息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如果没有赶上节目时间段的话呢，我们也会在线下来回复您哈。来，请进林评估师，您好。
3: 大家好。
2: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朋友啊，这个25款的高尔夫改款后的 R-Line 的黑色车，26年上牌的，5000公里。
3: 26年上牌，5000公里。这个应该在10万左右。
2: 10万左右。还有一款是23年的零度 L280 的黑色车，15000公里。
3: 23年的零度。这个应该是在75000左右。
2: 75000左右，这个零度是不是就已经是还挺好看的，就不太像以前零度的那个长相了，对不对？
3: 改款了，
2: 改款了哈，比较好看一点。再继续来关注到的这个是22年的速腾白色的280，将近5万公里。
3: 这个应该是在65000左右。
2: 65000左右。好，继续来看到的这款车是15年的宝马三系320Li 的。15年白色车三系，12万多公里。
3: 这个应该在4万左右。
2: 4万左右啊，好，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最后来看到的这个车是，这个是25年的朗逸，26款什么 Pro， 星空智逸版，25年上牌的，1万公里，1.5排量。
3: 25年，这个应该是在七万左右。
2: 七万左右。

0: 哎，今天好像都是不是都是大众啊？我感觉
1: 是
0: 都是大众哈。好，我们今天就这么多哈，谢谢您，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李评估师，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参考一下。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车辆想要知道大致的参考价格，或者想要把车辆卖掉，或者想买一辆二手车的话呢，都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后台来进行联系。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我们联系一下，在线下回复他哈，回复他。来请教一下李评估师，然后你注意看啊，我们给你发的这个微信上的回复啊，大概的价格。除此之外呢，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去旅游的小伙伴哈，一块儿去新疆的各位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南疆之旅。在876微信后台，您来回复旅行或者旅游都可以。我们呢要带各位去南疆，然后这次呢是9月20号出发，8天的时间。9月20号去南疆8天，其实差不多刚好是这个时间。我们是独立的定制团，优惠价6980，然后我们是纯玩零购物的团，所以6980有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团，你就知道有多香了啊，各位小伙伴。所以你没有去过南疆的，想要跟我们一块去南疆的，在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我们入住的是4钻的酒店，然后中间的接驳车呢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非常舒适，一排3个座，每个座椅也可以放倒，然后也可以充电，然后座椅比较软，比较舒服。如果上车的时候想小睡一会儿的话，其实完全不太影响。然后车上面有行李架啊，你一般的拍照的帽子啊、围巾啊，或者你要放个外套、放点零食放在上面啊，你就不用每天带来带去了，就直接放在你座位上面的这个行李架上就行，所以比较方便啊。你充电的这个充电头也可以直接放在车上，就是车上放一个啊，然后你回头回房间的时候再放一个，就是整个行程来讲是比较舒服、比较舒坦的。我们这次呢去南疆啊，因为是定制团，我们直飞是阿拉尔，然后会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还去帕米尔高原，还有白沙湖、卡拉库勒湖，还有一个就非常吸引我的，就叫盘龙古道，对吧？一共是639个弯道，都是发卡弯，哇，就感受一下，因为以前都是在电影里呀、或者图片上看到，这次我们要打卡这639个弯道。就是以后人的人生就没有弯路了啊，所以这次可以说是一次性的走遍了南疆的精华景点。所以各位小伙伴有喜欢的话呢，在876微信后台回复旅游，也可以加我们客服周周的微信哈，来跟他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和咨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险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险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2，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儿的由西州大桥上桥处往三环的方向是比较慢的，在车辆并道的位置，各位要注意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变道的时候文明礼让通过。南二环沿线的南台大道这一段啊，南台高架这一段往由西州大桥的方向也是比较慢。那西二环沿线的工业高架桥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出现了缓行，时速保持在30公里左右。其他路段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

0: 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你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车上市的消息啊，主要还是要来关注到今年的2026的成都车展。成都车展呢已经正式开幕了 ，Smart 精灵三号哈，它的行动竞速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呢是20.99万。它还有个限时优惠。外观呢匹配的是运动化套件，车头拥有前唇定风翼以及风刀等设计哈。Brabus 性能版呢保持一致，那车辆尾部呢配备的是大尺寸的碳纤维扰流板。此外呢，车辆还会搭载熏黑外后视镜和轮圈，前舱盖和尾部呢加入了专属拉花，进一步提升视觉冲击力。车辆内饰和普通版更加的接近，那整体的这个皮质材质进行包裹，没有进行过多的运动化的渲染。那动力方面呢，新车综合功率呢就是315千瓦，峰值扭矩是543牛米，零百加速4.3秒。另外呢，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呢，小鹏 X9 推出了黑武士套件，售价是8800元。这个套件呢包含的是星刃运动轮圈，还有极夜黑车漆以及星舰尾翼。那星舰尾翼部件呢可以单独选装，价格是1298。那作为参考呢，小鹏 X9 的指导价是309800和36万9800，有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可选。外观方面呢，作为特别版车型，主要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让它有着不错的视觉辨识度。那具体来看呢，这个车采用的分体式的灯组和封闭式的前格栅组合，配备三段式的 LED 贯穿灯组，车辆两侧下方的远近光灯的造型线条是比较锐利的。在配色方面呢，

采用了专属的全新极夜黑车色，来增加它的运动气息。车身侧面啊，采用的是隐藏式的 ABCD 柱的造型，营造出了一个悬浮式车顶的感觉，并且配备的是外扩的轮眉以及专属的星刃运动轮圈，有着非常不错的精致度。尾灯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设计啊，那尾灯和两侧的侧滑门的滑轨一体化的衔接，就尾灯和滑轨衔接到一起了。内饰方面呢，整体采用的是黑白的配色，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配备双色双辐式多功能的方向盘，中控中央的装配的是17.3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的触控屏。屏幕下方呢是造型规整的空调出风口的区域。那新车呢提供的是无线面板、双杯架，还有 RNC 主动降噪。前排电吸门，二排是21.4英寸的娱乐屏，第二排是零重力座椅。动力方面呢，增程版车型的最大功率是210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是452公里。纯电版的单电机最大功率是235千瓦，双电机的综合功率是370千瓦，所以对应的 CLTC 续航里程呢有650、665，还有710和750公里。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今年成都车展上迎来首发亮相的北京越野星坛 5X。这款星坛 5X 呢是一款中大型 SUV， 它提供的是燃油、纯电和插混多种动力。这款星坛 5X 呢，外观是很像路虎卫士啊，也是致敬北京越野的经典的硬派风格。星坛 5X 呢，应该说是高大威猛啊，再算上外挂备胎，轴距达到了2875。新车车内采用的是15.6的双联屏，有望搭载华为 ADS Pro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动力方面呢，北京越野星坛 5X 纯电车型最大功率是227千瓦，配备的是磷酸铁锂电池组。那纯电版的 CLTC 续航呢是625，插电混动车型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车型，最大功率是105千瓦，单电机的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前和200千瓦后都是啊，配备的是50.4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WLTC 的纯电续航达到了232，那么 CLTC 标准呢预计应该就能够突破300左右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方程豹官方宣布，旗下全新中大型轿车方程豹 S 系列会在8月21号成都车展首次公开内饰，9月上旬正式上市交付，新车预售价在25到30万元。这款车是方程豹全新轿车系列，主打生命金属美学设计，外观运动感十足，配备封闭式格栅、独特尾灯和小鸭尾，车身尺寸宽裕，轴距达到2米96。新车搭载比亚迪高端的云辇 M 磁流变悬架，还有闪充、天神臂等核心技术，车机升级为新一代智慧生态 2.0 系统，支持多种外接拓展接口，可玩性和实用性拉满。动力上分后驱、四驱两种版本，提供高低功率电机调教，电池有76.744和92.093千瓦时两种规格。CLTC 纯电续航覆盖730公里到900公里多个版本，续航选择十分丰富。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今年的成都车展期间呢，凯迪拉克 XT5 的 PHEV 版也会正式亮相，新车定位是中大型 SUV，采用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155公里，同时呢，车辆辅助驾驶还会搭载 Momenta 27世界模型。外观方面呢，凯迪拉克 XT5 的 PHEV 整体延续了现款燃油车型的设计风格，它采用标志性的盾形前格栅，内部辅以网状元素进行点缀，搭配两侧分体式大灯组，有着比较强的视觉辨识度。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车顶还配备激光雷达。车身侧面呢，采用的是传统结构的门把手，配备的是密辐式的轮圈造型，搭配亮黑色的车窗的装饰条，所以有着不错的精致感。尾部方面呢，车辆的两侧T 字形的尾灯被镀铬装饰条连接，再搭配上方的后扰流板来提升车辆的运动气息。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款车取消了双边共两出的排气布局，转而采用了隐藏式的排气布局。辅助驾驶层面呢， Momenta 27世界模型不同于传统辅助驾驶，而聚焦于识别眼前的道路与障碍物。27呢，进一步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以及交互的潜在可能。据此呢，对车速轨迹和避让策略做出了更符合物理规律的预测和规划，解决早高峰通勤、复杂道路、还有停车入库、窄路会车、还有循迹倒车等复杂用车场景。那内饰方面呢，新车依旧会配备的是全液晶的仪表加中控多媒体的曲面连屏设计，并且搭配的是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中控台呈现出双层双色的设计。那通道区域呢，配备了无线充电面板以及双杯架，并且呢，在左侧设置有功能选择的按钮。动力方面，这款车呢会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系统以及全路况电动蜂鸟底盘，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5千瓦，前后双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160和110，匹配的是35.5度的5C 的三元锂电池。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155，那如果按 CLTC 算的话，应该能够到200哈。综合油耗是100公里6.05。小伙伴说，这周能听到瑶4天节目，好棒啊！祝你周末愉快，下周见。哦哟，下周见啊，下周见。下周我肯定要周二了，因为周一我一般都要开会啊。而且他看他的这个微信，我看了一眼窗外，我发现远洋路这个上空突然之间来了一大团的乌云。最近的这个天儿，总下雨，确实挺麻烦，但是相对来讲还挺凉快。相对来讲啊，也不能叫凉快，还没到凉快，就是说没那么热，对吧？没那么热。我们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哎呀，我觉得很可爱的一款小车哈，奇瑞的 QQ3 EV 也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首发亮相，而且开启预定了，应该说是 Q3 EV 的摩登版啊，摩登版。确实挺时尚的，跟我印象中的这个 QQ 都完全不一样了啊，在福州路面上偶尔也能看到，好开的车。外观方面呢，新车是保留现款车型的大灯组，对下格栅进行全新的设计，拓宽前脸的横向视觉宽度。那车身取消了传统的黑色包围结构，车身四周的护板呢改为车身的同色设计，配备的是摩登白的前后保险杠，关键部位呢加装专属的装饰配件。车轮采用的是圆柄式的封闭式轮圈，哎，我很喜欢这种封闭式的轮圈，或者密辐式的轮圈，我都蛮喜欢。搭配的是镜面镀铬的轮圈罩。那车身的侧面呢，配备的是白色条纹拉花和镀铬装饰条，强化它的复古摩登的特性。车辆的内饰配备专属的纹理、专属配色和皮革材质啊，搭配的是 AI 灵眸智能座舱。座舱配备是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屏，搭载高通骁龙8155芯片啊，
那支持 AI 的语音交互，还有 AI 绘画，还有智能车辆控制等，同时呢也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 三大手机互联功能。动力方面呢，新车采用的是后置后驱的纯电驱动形式，提供两种动力版本，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58千瓦、90千瓦，扭矩呢是90牛米和115牛米，那电池容量呢是29.48和40.28度，而且差别还蛮大的，那续航应该差的蛮多，对应的续航里程呢分别是310公里和420公里。我在想应该买420的会比较多吧，是不是？310的话，你实际行驶的话可能就200多了，200多你充电的话可能一周是不是要2充啊，至少，或者说至少一周一充，会不会？那车辆的快充30%到80%呢，不超过16.5分钟，这么精确的吗？就16到17分钟哈，还标配6.6度的一个外放电的功能，转弯半径就比较的小啊，所以小的车就是好用好开，就是在福州路面有看到。但是我就有一个疑问，我就不明白它现在这个 QQ 啊，它为什么你 QQ 不能都用大写？你为什么要一个大写一个小写？觉得这样很可爱吗？我个人不是很有感觉就是了哈，我就好吧，怎么设计就怎么来吧。因为关键它那个 QQ 设计在很明显的位置，就是前机舱盖的正中间的这个位置，那我就觉得为什么要一大写一小写，就会让我这个有强迫症的人很难受。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呢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那么接下来是警民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缓行路段啊，集中在了东二环。目前呢，岳峰高架桥一路进金鸡山隧道这一段啊，都是大流量缓行的。特别是在鼎宇高架这一段啊，需要各位多一些耐心。而相反的，从五里亭立交桥一过来，想要上鳌峰大桥，上桥位置车子排队比较多一些，需要各位小心跟车。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为褒奖神舟21号乘组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鸿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而在厄尔尼诺发展的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上海市出台楼市互扒条，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补贴80000元人民币。近日在横店，微短剧体验消费悄然兴起。在横店影视城的古装拍摄场地，消费者只需要花200-300元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微短剧摄制组。摄制过程中，导演将会给你的每一句台词进行指导，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创造发挥，只需要30分钟就能够拥有自己的专属微短剧。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6: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

0: 但是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石头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2: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2: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3: 上午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到礼拜五了，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今天这个上午听节目的心情会格外的放松一些，确实也是如此呀。一周的工作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而按照惯例呢，今天我们也会邀请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说到这段时间呢，大家也关注到了我们福州的天气确实是很多人必须要注意的，一个是高温，而且呢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昼长夜短，夜间出行量大，包括晚上朋友聚会呀、宵夜呀、短途夜游啊，雨天行车电动车夜间通行量是激增，随之而来的也是交通事故形态出现了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变化，包括像雨天打滑的事故啦、视线受阻的事故啦、夜间疲劳驾驶、夜间电动车事故啦，叫往日会出现一些上升。有很多的市民呢，在发生事故之后最困惑的问题始终是以下几点。一个是这个到底是怎么定责的，我有没有责任呢？是不是受伤了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呢？认定书多久能出？如果对这个判定的结果不服，应该怎么来维权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案件调查大队的唐红警官，唐警官来做客直播间，针对夏季专属事故特点、定责标准、证据保存、认定书时效、签字误区、复核维权这六大广大市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做一次完整、权威、通俗的权威科普。我们欢迎唐警官。唐警官您好，请您跟我们的听友大声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礼拜五辛苦您做客直播间。进入到夏季之后呢，有不少的市民朋友都明显感觉路上的事故是不是变多了，也首先请您帮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梳理一下夏季交通事故到底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咱们案调大队现阶段重点处置的主要是哪一些事故呢？
4: 好的，我结合近期夏季警情给大家做一个通俗的总结。夏季的事故最大的特点是受天气、作息、出行习惯这个影响极大，和春秋季的平稳路况呢又有所不同第一类是高发事故，就是夜间涉酒、夜间的疲劳驾驶这个发生的事故。夏天的天黑晚夜生活丰富，市民呢夜间聚餐、散步、骑行、驾车出行频率呢比较高酒后驾驶、夜宵缓程，这个疲劳驾驶是夏季的肇事的头号诱因。第二类，暴雨呢、台风强对流天气，这个引发的视线受阻、路面的湿滑这个发生的事故。因为我们福州这个夏季的雷雨多发短时的强降雨造成了这个路面积水、反光刺眼以及车窗的起雾这些都会导致这个驾驶员的判断的失误刹车的距离呢变长追尾剐蹭、路口强行等事故这个比较集中的爆发第三类是非机动车的高发事故，夏季市民的短途出行偏爱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确实也比较好用
3: 方便
4: 走街串巷
3: 是
4: 夜间呢不开这个车灯这个违法闯红灯、逆行还有

0: 随意的这个横穿道路啊，雨天呢快速骑行啊，这些的电动车的事故占比的大幅的提升。
1: 嗯
0: 啊，第四类啊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办案中很难最难处理的这个现场证据比较容易这个蔑视。
1: 嗯，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方面。
0: 哎，对，雨天的雨水冲刷路面哈，刹车的这个痕迹的以及散落物呢，高温天气的车辆的这个快速的移位啊，群众呢急于撤离现场，
1: 嗯，
0: 以及这些的都导致了很多关键的这个痕迹啊、物证啊蔑视了，
1: 嗯，
0: 给后续的还原这个事实啊，精准的定责带来一些难度吧。
1: 嗯
0: 啊，整体来看呢，夏季事故有四个这个特征啊，夜间占比高，
1: 嗯，
0: 天气的干扰大啊，电动车的这个隐患比较集中啊，现场的流程比较困难一些啊，这些都是我们夏季事故这个调查责任认定的重点跟难点。
1: 嗯，明白。其实呢，就是夏季事故不是单纯的车子多事故就多，而是因为像刚刚您说的天气啊、出行习惯啊，很多人都是夜晚出行，对吧？
0: 对
1: 啊，叠加出来的一些相应的隐患。听完刚刚唐警官讲解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都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福州交警对于路面的管控啊、夜间的巡查整治啊，包括雨天的纠察力度啊，会出现一个持续的加码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我相信是收音机前不少的司机心里都还有疑问的，就是民警在发生事故后到达现场，到底是怎么来判定责任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哈，也想请唐警官再跟大家来科普一下，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哪几类？那咱们交警定责的核心证据又是依靠什么？比如说哈，尤其是在高温呐、台风天啊、暴雨天啊。又有哪一些证据容易出现蔑视？广大的市民朋友，事故现场一定要优先保存的到底是什么？请您唐警官来跟我们听友做一个详细介绍。
0: 首先呢，跟所有的市民明确一个责任的分类哈，责任可以分为五类，一个是全部责任，
1: 嗯，
0: 第二个是主要责任，
1: 嗯，
0: 第三是同等责任啊，第四次要责任，第五是无责任。这些都是相对的。
1: 嗯，
0: 全部责任呢，肯定呢，比如说双方发生事故，或者三方以上，一方呢全部责任，另外一方就是无责任了。
1: 嗯
0: 啊，那一方如果是主要责任，那另外一方的话
1: 就次要责任，
0: 次要责任。
1: 嗯
0: 啊，同等责任就
1: 5-5的，
0: 这个各打50大板。
1: 对，
0: 就这个意思，这个同等责任还比较好理解。
1: 嗯，是的，是的，
0: 这样子。那我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是根据当事人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的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当事人的责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定责的原则，这个是大原则，知道吧？
1: 明白。
0: 那不是看这个人情啊，或者说不看这个伤情啊，也不是看这个车辆的属性的大小。
1: 哦、
0: 你说机动车跟非机动车啊，这一类的，
1: 就一定是非机动车就没责任，也不是这么单纯的，
0: 不是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呢，刚刚呢，唐警官也说到了，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具体的事故你是怎么发生的，对吧？
0: 对，
1: 原因还有过程，以这个为核心来判断标准啊。
0: 对，
1: 所以呢，大家要认真听啊，这接下来的很关键。并不是说以往可能有人说，哎呀，他都摔倒了，人都受伤了，那他肯定就没有责任，也并不是单纯的这么理解的。
0: 不是这样子的
1: 啊、所以
0: 我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一个定责的核心的证据链条，这个非常完整哈、主要是包括一些这个现场勘查记录，现场的痕迹、车辆的痕迹，这个碰撞痕迹、监控的视频。以及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视频，
1: 原始视频，
0: 原始视频
1: 啊，
0: 那这个不能是拼接的，
1: 对，
0: 剪辑的，
1: 因为我们是知道现在有一些那种视频软件，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有人把那个行车记录仪、
0: 那个、
1: 对视频调出来之后、哎、为了证明对自己有利啊就把其中对自己没有利的那些片段给它剪辑掉
0: 重新，这个是不行的、
1: 再生成一个视频，那这是不行的、
0: 这个是、
1: 啊、
0: 我们一定要原始
1: 的一
0: 些视频，
1: 对、
0: 啊、
1: 就一刀都没剪过，你从你的视频里面、行车记录仪调出来视频几分钟，比如说十分钟，就是完整的十分钟，没有经过什么编辑软件的啊，任何软件的直接调出来，
0: 什么 AI 呀、编辑呀、这个
1: 都
0: 不行
1: 的，没错没错，因为现在确实有那个 AI 的一些软件哈，
0: 对，
1: 你想要它生成什么东西也非常的方便，
0: 对，
1: 是，所以
0: 还有就是当事人的笔录，以及的这个当事人的口供、证人证言啊，车辆的这个安全技术鉴定啊等等这些，就是这个是证据的一些完整的链条，就能反映这个我们交通事故的这个怎么来怎么去的，是这样子的这个情况。
1: 没错没错，这个说的已经非常的详细了啊，朋友们。就是我们听完之后，当然希望大家都用不上。那万一有用得上的时候，刚刚唐警官说的这些，咱们就要能够哈迅速的在脑子里面呈现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福州嘛，这几天也都在下雨，温度也不低，又下雨又高温，有一些比如说关键的证据，可能就是那雨水一下，就彻底消失了，这可能也导致一些。市民发生事故之后，后续维权会有一些困难，争议有的出现的一些根源，是不是？
0: 这个我重点讲一下。因为在我们福州的夏季，很经常遇到这个强对流啊、
1: 台
0: 风天
1: 啊、
0: 暴雨 啊、
1: 对
0: 啊，这样子造成的这个路面的一些这个积水啊、湿滑、都有可能啊、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很多的这个证据、关键的证据呢，有可能很快的就会。消失，使我们这个很多的市民的后续的一些维权呢比较困难啊，争议的有比较大啊，这些。那我提醒一下，第一呢，路面这个痕迹的很快，很容易灭失哈、刹车印啊、轮胎的拖压印啊、这个痕迹啊，以及路面的散落物。就是碰撞之后散落，散落这个积水的碰撞的痕迹，啊，一场大雨啊，几分钟可能就冲刷干净了啊，完全这个无法这个恢复原样啊。第二呢是现场的位置很容易的变动啊，这个夏季高温，司机怕这个堵车，怕淋雨，怕暴晒。经常的事故发生，就主动的挪车，因为你在要在证据固定完之后去挪车，不能是还没有固定之前你就把车挪掉。
1: 哎，我们这里再详细讲一下，比如说发生事故之后，首先就是你照片什么的肯定要先拍下来，
0: 对
1: 吧？前后车或者说几辆车，它在道路当中的位置。
0: 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怎么拍、怎么重点的拍哪一些。
1: 好的好的，这个、对，等一会儿再详细跟大家说哈、
0: 对，
1: 这个是现场位置，还有吗？
0: 第三呢，这个视频证据的容易失效哈、雨天的部分呢，这路面的监控呢有会出现这个反光，模糊或者被树叶呀、遮挡。
1: 我们福州的这个对树木非常的茂盛，生态环境很好啊。
0: 对对对，
1: 是
0: 加上这个夜间的光线呢比较差了一点哈。那这个在固证方面，就是固定证据方面呢，这个效果呢会有所下降啊。那这个个人这个行车记录仪就成了非常关键的这个证据佐证
1: 的
0: 啊。那就是说，提倡我们广大的这个司机朋友哈。能这个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因为这个也不贵，百来块钱啊。
1: 对，
0: 这个行车记录仪啊，去安装一下。
1: 而且现在就是，如果说大家是近几年买的车的话，有很多的车子它都是自带这个功能的。
0: 对对，
1: 自带行车记录仪，
0: 特别是这个新能源车。
1: 对对对，都是有的，
0: 很多都有这个，而且是非常高级的360的那种。
1: 对，很清晰，
0: 对，
1: 拍的也很方便，而且跟手机的互联也非常的迅速。
0: 它可以实时的，
1: 对，
0: 这个还是比较好。但是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行车记录仪安装完之后，不要把它当作闲置的一个这装饰的一个物件，大家要及时的去检查、更新 它因为有一个这个
1: 内存问题，
0: 内存会覆盖掉。
1: 我的车子，它比如说如果、嗯。

0: 说我的内存满了，它就会自动提示。
1: 它有的是自动提示，
0: 它会提示
1: 自动覆盖。
0: 啊，那我的是不会自动覆盖，它提示完之后需要你手动，比如说我把前面所有的删除，或者我选择删除哪一些。
1: 哎，对对对，
0: 啊，你自己去选。然后呢，它有几个按键。就是你自己选完了之后，如果我要全部删除的，那我就一键全部删除。嗯，
1: 对。
0: 如果说我觉得哪一段
1: 部分删除，
0: 不对，有哪一段
1: 选择性的部分删除，
0: 对对对对，我需要用到它。
1: 嗯，
0: 比如说我哪一段驾驶，哎，我对这个正好有用嘛，发生事故了，或者说跟人家有什么相应的一些变化了。
1: 嗯，
0: 那我要保存这一段，你就选这一段不删除，就部分删除就好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1: 这个还是方便。
0: 嗯，
1: 这其实，在经济上也不贵吧。
0: 嗯，
1: 也不贵，这个还是要比较好的这个提倡一下。那个，
0: 对，
1: 这个，
0: 就跟你的手机啊，包括跟你什么联通的比较好的，你自己就会比较勤的来关注这个视频相应的东西。如果说都不跟你的手机互联，如果车子上面也没有提示，那它可能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就成为了一个摆设了。
1: 是，没错，
0: 不会去关注它了。
1: 对对。嗯，这个还是要稍微关注一下。
0: 嗯，
1: 因为有这个关键的，我们希望大家都
0: 用不上、嗯，
1: 啊，但是关键的时候它是定责的一个
0: 很重要的
1: 证据来。
0: 对的对的。
1: 因为你这个路面上的一些视频监控啊，它不一定全覆盖。
0: 嗯，
1: 全没有覆盖得到的地方，你行车记录仪就成了唯一的证据。有时候，
0: 嗯，而且它现在的行车记录仪，它第一个高清，
1: 对，
0: 第二个呢，它的整个的你的行车轨迹，
1: 对，
0: 非常好判断。所以就是你不是说就是说什么定责，不仅仅是这样，
1: 对，
0: 在有效的保证了你自己的安全的同时，
1: 对对对对，
0: 也维护了你的权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比如说我们问他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啊。
0: 嗯，
1: 他说我有行车记录仪，但是没拍到这个怎么碰的。
0: 哦，
1: 那我就跟他讲，没怎么碰的，没拍到没事。
0: 哦，
1: 我们你有这个行车记录仪，我们可以判定你的行车轨迹怎么样。嗯，
0: 没错，
1: 就是说你有没有走错路，
0: 对，
1: 走错道。
0: 嗯，
1: 最起码你能证明这个。
0: 对，比如说我一直都是在执行。嗯，
1: 对，
0: 虽然没有拍到碰撞的这个关键的这个东西，
1: 比如说你别人是变道，
0: 嗯，
1: 变到你的车这个车道上
0: 面，车道上来，
1: 嗯，哎，但是呢你是正常的行驶，
0: 嗯，哪怕没拍到，
1: 估计是没什么责任。
0: 嗯，
1: 但是呢碰撞的点位的话，你虽然没碰到，你的行驶轨迹是没错的。
0: 嗯，
1: 那你能证明说这个轨迹是，这个，
0: 没错的，
1: 哎，
0: 我是正常的，一直在执行
1: 、而且我这个速度的话也没有超过规定的标准。
0: 嗯，
1: 那说明说你没错。那这个从这个方面的话也可以证实，
0: 是的，
1: 这个事故还原事故，
0: 没错。我觉得唐警官这一点说的很多人心坎里去了。
1: 哎，对，
0: 可能有一些司机他就说，我这行车记录仪根本都没有拍到，我们是
1: 怎么碰的？没碰到
0: 怎么碰的？那我觉得都没用。
1: 哎，
0: 其实不
1: 是
0: 这么说。
1: 哎，是
0: 啊，
1: 所以是这样子。
0: 你只要有提供，比如说啊，你这个事故发生前，哪怕五分钟啊，
1: 对，
0: 三分钟啊，这些
1: 哪怕几秒、
0: 几秒钟啊，
1: 哎，对对对，
0: 都可以啊。嗯，只要你证明我是正常行驶，
1: 我正常，
0: 我没超速，
1: 哎，
0: 我
1: 没超速，我正常的，
0: 嗯，
1: 我没闯红灯，
0: 没闯红灯，
1: 哎，
0: 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我是在正常行驶的，
1: 哎，
0: 那你大概率就没有问题。
1: 哎，对对，
0: 是，
1: 最起码有一个这个样子的证据在那里保存一下。
0: 嗯，大家不要觉得没用啊，都有用啊，
1: 有用，肯定是有用，
0: 因为我们只是驾驶人。这个定责呀，专业的判断啊，有民警，你只要提供了这个东西，
1: 哎，
0: 他们就会来帮你进行专业的判断啊。
1: 哎，这里面呢我另外提醒一下哈，
0: 嗯，
1: 这广大市民，夏季如果万一这个发生事故的哈，
0: 嗯，
1: 在确保人身安全不影响紧急救援的前提下，我们要首先做几个事情啊。
0: 嗯，
1: 先拍照。
0: 重要的事情开始了啊！唐警官提醒的这个，
1: 先录，那个有条件的话，先录个像
0: 啊，
1: 录个视频，就是录个视频，
0: 嗯，
1: 啊，然后呢再沟通，再检查相关的证件啊，再挪车，
0: 嗯，
1: 这样子固定完证据再去做其他的，
0: 嗯，
1: 就比较好。
0: 嗯，
1: 那这个拍照录像呢，重点几个强调一下啊，
0: 嗯，
1: 这个道路的全景，
0: 嗯，
1: 啊，要展现出来。
0: 道路的全景怎么展现出来？很简单，你走到车子前后几米的地方，
1: 尽量远一点，
0: 啊，
1: 还不是几米。我的理念是最少十米以上，
0: 十米就安全的情况下，
1: 安全的情况，这，首先呢肯定

0: 是拍照，我们要自身安全嘛，不要发生次生事故嘛。
1: 嗯，
0: 这个是全景，就稍微远一点的，把这个车辆给它装进去。
1: 嗯，
0: 啊，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道路环境，要那个。第二个是两车或者三车的相对位置，几部车的这个位置，
1: 前后啊，对吧？左右啊，道路的这个位置上啊，都得拍进来，
0: 含这个路面的标志
1: 标
0: 线。
1: 对对对。
0: 标志标线很关键，比如说你有没有压线啊，对方有没有压线啊，有没有变道的时候出现其他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0: 我这个是本道，你压过来，那这个碰撞的时候肯定是压着线的，
1: 嗯，
0: 压着线的话，我把这个痕迹给它拍下来，
1: 嗯，
0: 那这个作为证据，到时候就能说明问题，
1: 是的，
0: 是这样子，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碰撞的一些这个车辆的碰撞部位，
1: 嗯，
0: 碰撞的痕迹。这样子一些细节的一些东西。
1: 您说到这个哈，我有一个朋友特逗，他呢就是发生事故完，他只顾着拍这个两车碰的地方了，就是细节拍得很好啊，就是车子这个地方都裂了一条缝啊，那个地方的漆又掉了，
0: 对对，
1: 他这个拍得很好，
0: 但是其他的
1: 对其他的都没拍，就像您说的标线没拍，车子的相对位置没拍，只拍了一个他的车牌，然后拍了车子碰的细节。我说这个可能不行，这个没有办法能够
0: 不够完整，
1: 对，
0: 不够完整。
1: 嗯，
0: 我们在判定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偏差，
1: 嗯，
0: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对，定责的时候就可能
0: 对
1: 不太好定责了，
0: 对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行车记录仪要及时的保存，它因为有的现在内存如果小的话，很容易被覆盖掉。
1: 嗯，
0: 比如说你开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开一段距离完之后，就把新的给它这个覆盖这个旧的。
1: 嗯，
0: 啊，
1: 是的，是的，
0: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刚唐警官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啊，跟我们很多的车友出行的过程当中都能够用到的。有一些朋友，出了事之后呢，就哇很紧张，一下就慌神了，只顾着哎怎么都是你的问题啊，你就把我给碰了，只顾着去跟人家去吵这个事情了，也只顾着挪车了，忽略了取证，最后有理说不清。所以呢，就刚刚唐警官说的这些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过渡一下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6: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内减金。

0: 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内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和。

0: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缓行路段啊，这会儿的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一段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车流量偏大。另外呢，在城市的北边五四华林路口一路往五一广场的方向等信号灯的车多。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4: 警察来了，
5: 警察来了不开单，
6: 警察来了不处罚，
5: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6: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5: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好，继续回

0: 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警察来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是案件调查大队的唐红警官。唐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一个小节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很多车友发生事故之后比较着急的问题，就是关于责任认定书。大家普遍关注的就是责任认定书到底多久能出，还有呢就是这个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有什么区别呢？像现在哈夏天事故量大一点，会不会这个出认定书的这个结果时间就会更长一点呢？会不会拖延呢？唐警官，
1: 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比较通俗易懂哈，这个最实用的时效的标准哈。
0: 好的，
1: 第一，这个简易程序的发生的交通事故的事实清楚，责任明确，无人员这个死亡或者受伤的，这个财产损失比较小的轻微事故啊，这一类事故呢，我们可以当场或者三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出这个事故认定书。
0: 那这个还是非常快的，
1: 处理非常快啊，这个是便民嘛，也是一个便民措施。这个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第二个涉及到这个一般程序事故，那涉及的人员的受伤，而且还比较重的啊，甚至死亡的啊，这个还有多方事故，财产损失比较大的啊，这个需要做一些
0: 车辆的多车追尾啊这样子的情况。
1: 对，需要做一些这个车辆的检验鉴定的啊，这些的事故呢，我们法定的时间是现场勘查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啊，做出这个事故认定书。那需要做一些车检啊、痕检啊、速度啊，还有痕迹啊这些，这个包括尸检啊，这个鉴定的时间呢是不计入这个办案时限的啊。这个不属于我们这个拖延办案这一类。
0: 所以就是有一些车友他就存在这个时间上的误区。他就你看哈，法定不是规定十个工作日之内就要出具认定书吗？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就像刚刚唐警官你说的，
1: 对，
0: 要车检的呀，要痕迹鉴定的呀，对吧？
1: 甚至都要扣车检验，
0: 对，还要扣车的呀。
1: 是
0: 啊，这些时间是不计入这个十个工作日的，这是另外的一个计算时限。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混淆，也知道可能有一些朋友内心比较着急吧，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需求嘛，但是得要有耐心，对吧？你这个不鉴定出来就没有办法认定这个责任，急也没有用，是不是这么说，唐警官？
1: 对对对，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夏季警情啊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原因呢，拖延办案，或者说这个随意的延长这个办案的时效啊，那我们一定会这个依法依规的按时的这个办结啊。不会因为这个夏天事故多就积压的拖延这些这个案件的办理，这一块，
0: 这一下大家心里应该就有数了哈。轻微事故很快就甚至就很多现场就开具的这个责任认定书，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对。三个工作日，像一些复杂的事故是按法定的流程办理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去等待。
1: 甚至我们现在推出来一个更便民的，就是简易事故里面，有一个叫视频快处。
0: 交管12123有一些手机软件，
1: 对，
0: 都可以用起来。
1: 你报警完之后，我们各个大队现在都有这个指挥中心，视频快处，现场就是不要那个，你就现场对话，视频对话，就在现场给你办结掉。
0: 那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
1: 然后把这个事故认定书推送到你的手机上
0: ，
1: 手机上面。就非常方便。
0: 事故认定书是图片吗？还是文字？
1: 是文字的这个法律文书。
0: 法律文书。
1: 它这个自动会生成推送过来。
0: 那这个就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了。就你给保险看，他肯定也认的呀。
1: 保险这个都是认的。
0: 所以就大家不存在任何的顾虑了。
1: 对，这更方便，更便民嘛。
0: 特别特别方便。
1: 更便民这个措施。
0: 其实相应的，我觉得就关于交管的这些业务啊，就刚刚您说的这种指挥中心直接用视频的方式来判定这个责任，这我觉得毫不夸张的说，就是我也走过了全国这么多的城市啊，我觉得在全国范围内，这个
1: 都
0: 是走在
1: 前
0: 列
1: 的，
0: 绝对的是对的，对的。所以呢，大家也会用，
1: 对
0: 吧？

0: 用，就不要就是说一律的一味的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就焦虑，这也没必要。
1: 是啊，有空的话关注我们福州交警公众号。
0: 对对对，这个
1: 里面有很多介绍怎么认定啊，什么样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判责，是吧？以后对开车是一定会有所帮助嘛。
0: 没错，
1: 万一如果发生事故的话，也有一个指导的这个作用。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大家就平时有时间就刷视频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
1: 看一看
0: 相应的这些专业的跟我们驾驶员有关的。
1: 不要光看一些无聊的视频。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啊。这是这一个方面啊，还有呢，就是也有几个比较高频的误区。第一个是什么呢？啊，责任认定书啊，交警判完之后，有人就现场开了以后嘛，认定书签字了，哎呀，以为就是这个就认了吧，就没办法了，也不能反悔了。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结果啊，认责的结果，还不是很服气。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呀，不知道怎么去复核。去哪里复核，准备什么材料，也请唐警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再来科普一下。
1: 刚才你讲的这个牵涉到另外一个这个程序，我们公安机关叫交通管理部门呢叫它复核程序。
0: 复核程序，
1: 复核
0: 就事故认定书也可以进行复核的。
1: 哎，对对，
0: 我们经常说的比较多的，包括在节目里面还有我们的车友接触的比较多的，叫做交通违法行为的复核程序。
1: 复核，
0: 对，那个接触的比较多。比如说哎，他拍错了呀，
1: 拍错了，
0: 或者说这就是出现了一些什么，这个车子都不是我的车子的，这种我知道要去进行复核。
1: 对，
0: 但是事故的复核，
1: 事故复核，
0: 来，唐警官再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很多当事人呢不敢签字，比如说你叫你现场在签字啊，
0: 会哦，
1: 或者在手机上面这个签字，他害怕，
0: 签字的名字，对呀、啊。
1: 害怕，
0: 就
1: 怕
0: 签完字就没有办法反悔啦。
1: 他认为你签，他签完字，就等于是这个定下来了。
0: 对，就认定了呀。
1: 对，那这个理念呢，观念是错误的哈。
0: 哦，是错的。
1: 我们有很多的纠错的这个程序，包括复核也是一种。那重点讲一下这个复核，
0: 好的，
1: 这个怎么做哈、啊？程序是这样子哈、复核时限呢，就是收到认定书后三日内，这个可以提出这个复核。三个工作日，那也就是说周末
0: 不算，
1: 或者节假日，法定的节假日，这都不算
0: 了。比如说礼拜五你收到了这个认定书了，那礼拜六礼拜天，
1: 第二天
0: 肯定就不算了。
1: 第二天是周六，
0: 算礼拜一了，
1: 周六，那
0: 礼拜一算
1: 第一个
0: 工作日，
1: 是这样子的一个。
0: 那还是挺人性化的，因为周末法定节假日可能大家都休息了，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但是要记住哈，就是你收到认定书三个工作日内，
1: 对，
0: 要去进行复核，去申请。你超过三天了，
1: 超过三天就
0: 那就没办法了，
1: 不行的。我们因为是公平公正，你比如说牵涉到双方的话，那就对别人也是不
0: 公平，也是一样的，没错没错哈。就大家记好，
1: 你第四天拿过来，我们给你收，你对别人变不公平了。
0: 是的，是双方的，甚至有的是几方的，对吧？
1: 对，
0: 多方的。所以呢，大家要记好，就是认定书收到之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是复核的时限。
1: 提供的一些材料啊，是一个当事人、申请人啊，这个身份证明，就是身份证。
0: 身份证肯定要。
1: 如果是不是当事人的话，委托人。要有委托书，
0: 委托书
1: 身份证，
0: 它是有什么固定格式吗？还只要是说他写一个委托就行了？
1: 有这个固定的这个格式，这个在 APP 上面都有
0: 啊，都有哦，去找一下就行了。
1: 这个没
0: 很方便，也还是
1: 很方便。第二个是复核的申请书，你要写明一些理由啊，事项啊，把一些这个电话联系方式啊，还有住址啊，方便我们后期这个
0: 联系到
1: 沟通联系这样子。
0: 这个就很重要了，就是复核申请，你不能够我就是不认，我又没有任何其他的佐证的理由，对吧？
1: 是，
0: 那我就是不认，那这就没办法了，
1: 你不能
0: 没办法推进的，
1: 无理取闹那种的。那现在最起码你的观点、你的理由要这个叙述一下，
0: 对，要描述一下，写清楚一下。不能说我就不认，那这就没理了哈，这是真的是没有道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啊，比如说刚才讲的行车记录。

0: 记录仪啊，
1: 哦，视频，
0: 比如说还有那个去小区啊、地库啊、有的发生事故啊，小区的
1: 内部的监控、啊，
0: 内部的一些这个能这个原始视频能下载下来最好，这样子这些都是一些
1: 佐
0: 证据的依据嘛，
1: 是的，是的，
0: 那在这个提交的渠道这个方面哈，是这样子，一个可以去办案单位
1: 哦，
0: 办案单位可以直接接收，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的上级交管部门，就是按调大队的，因为按调大队是代表支队来受理办理具体的这个案件啊。是在杨桥东路，也就是上化坊那个地方，158号。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在福州交警公众号上面，可以线上提交，是这么几种情况都可以。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在受理复核受理之后呢，我们会全案的审核，全案审核包括这个事实啊、证据啊、程序啊、适用法律条款啊、以及这个事故责任的划分这几个方面，来全案的审核这个事故的案件，来进行复核。
1: 所以就是还是挺方便，要准备的东西并不多，
0: 对，
1: 只要你是有理有据的，你都可以申请，写清楚你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呢，有照片的提供照片，有视频的提供视频就行了，提交也不需要大家跑腿，
0: 对，
1: 是吧？你不需要就跑得很远去，
0: 是，
1: 你通过福州交警交管11123这些手机 App 上都可以，但是要明确一点，就是复核，是不是我可以反复申请复核啊？
0: 没有，法律规定的复核是以一次为限。
1: 哦，一次为限。
0: 一次为限。
1: 那复核的最终结果是不是就是，那复核完一次之后，那认定了是这样，就是这样了。
0: 哦，复核结论，你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复核结论的问题。复核结论呢有这么两种。一个是维持。就是维持，就是我们比如说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维持这个具体的办案单位做出来的这个事故认定，
1: 跟那原来的那个责任认定一致，
0: 对，就是认为是他这个事实清楚啊，程序这个合法啊，适用条款这个正确啊，还有责任划分的这公正啊，这些那个作为维持的这个条件，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撤销，通俗的讲叫撤销。其实在这个法律的这个定位上面，它是叫这个责令原办案单位重新做出调查取证后重新做出这个事故认定。
1: 那就是原来的那个可能就不成立了。
0: 比如说他在某些方面嘛，比如说事实部分的事实这个调查还没有弄清楚，没有不清啊，证据的还不够确实充分，那还有比如说你程序违法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你适用的法律条款错误啊，这些还有一个就是责任划分不公正，这些都有可能作为这个责令整改撤销的这个依据
1: 啊，
0: 是这样。
1: 那如果说这个发回去之后，原来的那个办案机关他又重新出具了一份责任认定书，
0: 对，
1: 那出具完了之后对这个认定书还有疑问的，还可以申请复核吗？
0: 那不行的，刚才讲了，复核是以
1: 一次
0: 为限，
1: 明白？
0: 就是你这个案件，不管是哪一方的当事人，或者双方，或者三方，或者一方提出来，或者各方都提出来，
1: 那就一次，
0: 这个、就一次、
1: 哦，
0: 做出复核结论完之后就是终审了，就等于是这法院的终审。
1: 你还不能够再三次、四次、三番五次，那是不可能的。
0: 那没有这个
1: 说的太关键了。刚刚大家都听明白了应该就哪怕你在责任认定书上签字，不等于你就认责了，就不一定就是不能够再复核了。
0: 这个只是收到，
1: 我
0: 也有收到，
1: 我签个字，只是我知道了，我收到了三天之内，这个时间一定要记住哈，三天之内，三个工作日之内是可以复核的，朋友们。但是复核就一次机会，
0: 以一次为限，
1: 就一次。 这个三点

0: 呢，是咱们广大市民朋友驾驶员维权的核心知识点，我重要的事情拎出来跟大家说了啊。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明白了，也非常感谢唐警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帮大家做出了这样一个全面的一个介绍。那由于节目的时间关系啊，内容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在往后的节目当中呢，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再邀请唐警官来做客，跟大家来讲解更多的关于这个事故责任维权方面的这些专业的科普啊。也谢谢唐警官，谢谢您
1: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好啊，那我们节目的尾声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旅游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876一起去南疆去玩一趟啊，去感受冰川雪山啊，同时还有沙漠啊，到那边好好去玩一趟。9月20号我们的时间赶到9月20号了啊，我们纯玩游啊，没有任何的购物的哈啊，每个人的价格也非常优惠，6980元，不到7000块。另外呢还有就是好物啊，好物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欧舒丹的护手霜，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直接在我们876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好物就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 Echo，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子。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东二环双向通行还是稍显缓慢的，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是一个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那受到降雨影响的路面湿滑，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时间来到了12:0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宋晨将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哈，新鲜的资讯加好听的音乐将守护着您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即时路况信息，各位如果有任何路面上行驶的情况呢，也可以发送过来。刚才我下楼哈，大概在11:30的时候，我看这个远洋路这边雨下的还是比较急的哈。那各位在雨天行车呢，咱们安全还是第一的哈，因为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21号。今天开始到下周四，这是能看到的未来7天啊，福州都是一个降雨的天气。那可能呢，从明天也就本周六到下周一，可能还会有一个中到大雨哈。各位在遇到这些突发天气情况的时候，极端强降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尽可能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躲雨了。我们来关注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建安区综治中心征收调解服务站贴心上线。揭秘深航直飞台北的电影《阿嬷》主题航班啊，路有潮汕话广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总是嘴馋哈、啊？这可能是皮质醇的问题。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通征迁最后一公里哈，静安区依托区级综治中心平台，在全市首创设立征收调解服务站，统筹各拆迁办每日派驻2名工作人员常态化驻点值守，打通征迁领域纠纷快速处置通道，从源头化解征迁问题隐患。站点自今年7月中旬成立仅一个月以来呢，累计接待群众咨询83人次，处置各类群众诉求15件，就地化解征迁矛盾3起，辖区设征迁矛盾上行率大幅下降，有效护航辖区征迁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深圳航空乘风跨海峡，家书传真情，给阿嬷的情书主题航班 ZH9073 近日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启航飞往台北。此次主题航班并非只是将电影元素带进机舱哈，而从地面环节就开始设计这个互动内容哈。那像这个航班平飞之后呢，客舱广播以普通话潮汕话结合啊，介绍侨批文化和影片内涵，乡音传情，引发共鸣。不少台湾观众观影后呢，坦言自己是深受触动的。深航工作人员表示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深航方面也借助这个深台直航航线哈、啊，将影片所传递的家书亲情和牵挂延伸至万米高空，打造沉浸式主题航班。那据了解呢，此次主题航班共搭载139位旅客。18号当天呢 ，ZH9073 航班登机口专设主题氛围布置，融入了木棉花、油柑、橄榄等岭南特色元素和影片主打这个展板哈、啊，那吸引了众多旅客驻足拍照。工作人员发放定制明信片啊，邀请旅客书写心意。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呢，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哈，国产创新药上市获批数量、海外授权交易规模是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新靶点、新机制、原创药品实现跨越式突破，从实体瘤治疗技术破冰到全链。

条研发体系出海，中国创新药正式告别低端产品输出，迈入研发能力、核心技术和整体方案协同出海的一个全新阶段。此刻呢是12:08啊，各位有些可能已经开始吃午饭了。吃饭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呢，食量很好，明明吃饱了，可一到这个下午就开始嘴馋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就觉得这嘴啊停不下来，虽然吃饱了，但是

别的，比如说像什么炸鸡蛋糕啊，这下午茶是不是？这种情况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信号，提醒你压力激素皮质醇超标了啊。运动、冥想、充足睡眠都有利于降低皮质醇水平。饮食上呢，可以优先选择高蛋白、高纤维食物啊，更能提供稳定的饱腹感和降低皮质醇水平。这网上天天说哈，各种降皮质醇的方法呢，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运动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休闲放松，出去玩哈。咱们这个八七六定制的南疆帕米尔团呢，9月20号出发，8天时间哈，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然后行程安排的都是特别典型、特别经典的必去的一些地方哈，一些景区景点。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旅行旅游哈。旅行也可以，旅游也可以。那我们的团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入住网评4钻酒店，而且新疆很大，对吧？那为了确保各位的体验，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2+1头等舱大巴啊。这车呢，当时我们去新疆的时候啊，去坐过啊。我这体格，经常听节目的都知道啊，就我坐在这上面还能躺着，你想想这舒适度还是非常好的哈。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

0: 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23个项目获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补助。司机为了安抚车内猫咪，撞上一辆半挂。那为什么说海边冒泡的沙滩不能踩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福建省财政厅下达福州市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6939.16万元，长乐、福清、闽后、连江、罗源、闽清、永泰等七个革命老区共23个项目获得该资金补助。福州呢，此次获批一般项目22个，主要用于村居照明工程建设、文体公园改造、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及道路提升改造等民生基础设施领域。项目精准对接群众急难筹办问题，聚焦群众日常出行、休闲健身、居住环境等实际需求，着力持续优化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夯实基层公共服务保障基础，切实提升乡村宜居水平。我们再来关注哈，20号，商务部对外发布7月份消费市场情况。今年以来呢，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啊，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数据显示呢，今年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啊，零售额增长2.7%，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大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交通事故哈，最近啊，在这个京沪高速扬州段，一辆轿车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呢，突然方向盘跑偏了，就直直的撞上了前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导致事故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驾驶员呢，这个轿车驾驶员是轻微受伤啊，并没有生命危险。那根据驾驶员所说，说当时随车的小猫突然跳到他身上，他就下意识松开方向盘去安抚小猫，结果导致事故发生了。哎，这个事儿弄的啊。交管部门提醒哈，驾车途中千万不要分神，如果宠物吵闹或者物品掉落，千万不要弯腰或者回头啊，应该开启双闪，安全靠边停车后再做处理。尤其是开车带宠物的啊，我觉得尽可能不要让它在副驾驶在后面，同时把它放在这个宠物箱啊，或者牵引绳绑好啊，你这多危险啊。我们再来关注哈，去沙滩。哎呀，我来福建之后就特别喜欢去沙滩啊，因为我很喜欢看海。但是在沙滩上要注意了，这个冒泡的沙滩啊，俗称流沙窝，你看不出深浅，你一脚踩进去，下方早已中空了，身体会持续下沉，甚至被困啊，陷入流沙窝，千万不要疯狂挣扎，想脱困要记住，首先别乱动，停止一切动作。那如果双脚已陷入泥沙，可以试着让没有陷入的身体微微趴下，双手尽量扩大，加大身体和沙滩的接触面积，减轻下坠压力。身体稳定之后呢，慢慢晃动哈，一点一点把腿往上挪。双脚脱困之后，要让整个身体趴在沙滩上，用手肘和膝盖慢慢移动啊，我们讲匍匐前进啊，爬出这个危险区域，向干硬的地方前进。所以说，这个各位平常去海边的时候，在沙滩上是一定一定要注意了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雨势很多啊，很多人说这个，哎呀，这是不是又得调整护肤品了哈？这肯定还是有讲究的。说到护肤，各位也别光顾着脸，手也得注意哈，勤涂护手霜还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个护手霜界公认的爱马仕欧舒丹护手霜啊，官网150毫升，正装要295啊，护手霜挺贵的，但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哈，只要119，相当于4折，4款香型任选哈，只有100支，售完不补，各位感兴趣的可以赶紧回复好物了哈。而因为护手霜这东西，我以前很单纯的认为只有冬天要涂，但后来我发现了不是，女生可能一年四季都要涂哈。各位好物赶紧回起来了哈，这个护手霜我是觉得它真的可以囤一点哈，因为这东西使用频率还是就相当高的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哈，我们要重点关注鳌峰大桥从苍山一侧开始啊，到前方这个东二环五里亭的位置啊，这一段是双向都在排队的。什么原因呢？各位有路过的也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还算是一个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 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不到南疆。

0: 不知新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 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毫无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2点34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出台招牌广告设施个性化设置指南。 报时了，别怨自己，抱抱自己。 每个月瘦2到4斤就够了。 超强厄尔尼诺对我国影响有多大呢？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福州市招牌广告设施个性化设置指南正式发布。那指南根据不同的城市街区对招牌设置实行分区引导，在分区实施的基础上，强调形制兼备，使每一块招牌各有其魂。 为减少商户办事成本，指南明确对中小型招牌广告实行备案制度，同时划定严格的安全底线与禁止条款。此外，指南还提出开展常态化指导，确保管户不流盲区。该指南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赋予商户更大的设计自主权，鼓励店招融入文化内涵和审美创意，更好地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烟火气，实现市容秩序和商业活力的有机统一。 我们再来关注，日前静安区又一城市更新项目传来好消息，王庄街道紫阳公交场站及周边地块房屋征收自启动以来呢， 截至8月17号， 13天签约率达 9.9%， 从摸底上量到集中签约，从首日封房开门红到一户一砖般攻坚，这场征收既讲工作效率，更见服务温度。 我们再来关注，专家提醒，这个脂肪的堆积是长期热量盈余的结果，并不会说因为你一顿饭就立马形成，一次暴食之后不要过度自责，也不要用极端手段补救。最应该注意的是避免下次暴食的发生。想要管理体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主食，少吃肉。但是营养专家提示，充足优质蛋白质是稳定食欲、保护基础代谢的关键。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忌口和突击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饮食，
3: 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我国有哪些影响呢？专家表示，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的大片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温度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2: 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说这个新疆的团都去哪儿？这个首先您可以回旅游，您来看一看，我们有非常详细的一个安排。另外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首先我们8天时间是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这个帕米尔高原，还有你像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盘龙古道，包括站在这个红旗拉甫国门，感受祖国辽阔，还有我很感兴趣的慕士塔克冰川公园，你像这个沙漠雪山、古城峡谷都能去到。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看底盘，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麦弗逊和多连杆悬架，两种悬架的驾乘质感差距特别大。麦弗逊悬架是目前最普及的前悬架，结构简单，体积小，不占底盘空间，造价也比较亲民，对于日常城市代步、过减速带、走平整路面，滤震效果完全够用，稳定性也不错，几乎所有家用车的前轮都用这套悬架。但它的短板也很明显，侧向支撑力偏弱，快速过弯、激烈驾驶的时候，车身侧倾会比较明显，操控上限不高。多连杆悬架一般用在汽车后轮，由多根独立摆臂组成，能精准约束车辆的角度和姿态，最大优势就是车轮贴地性更好，既能过滤路面细碎颠簸，提升乘坐舒适性，又能增强车身支撑，过弯更稳，操控更精准。唯一不足就是结构复杂，成本高，占用底盘空间。简单的说，麦弗逊主打实用够用，多连杆主打高端舒适和操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

0: 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啊，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鼓楼区新增2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点，福州市中心将添4.5公里快速路，帝王蟹不是蟹是虾啊，为什么非要长成螃蟹的样子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全新打造的2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点正式亮相，分别坐落于野山春秋园与鼓楼区福州华人万象城哈。此次2处户外颁证点的启用呢，将领证从办手续拓展到办仪式啊，让新人在更具氛围感的场景中留下幸福记忆，既提升了领证的仪式感，也为甜蜜经济增添了新场景。近日，工业国货路提升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市发改委批复，这意味着福州市中心将添4.5公里快速路，从而完善周边路网，缓解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该项目位于福州市台江区建安区，工程西接现状工业路万宝下川地下通道，向东京817路、51路、61路、长乐路、东二环路终点接线远洋路。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梁、地下通道、人行天桥啊、给排水、电气照明、交通、景观绿化等工程。那建设工期是48个月。我们再来关注永泰哈，盛夏的永泰呢，水韵悠悠，行走在赤溪乡的湖滨步道，微风拂面，画舫游歌哈。那驱车前往白云乡的高山茶园呢，茶香四溢，星空营地，帐篷点点，很难想象这片如诗如画的土地，曾是移民群众为工程设计让路、背井离乡的安置之所。自2006年国家实施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以来呢，20年光阴流转哈，永泰县依托借主口这个酉阳永泰抽水蓄能电站等重大水利工程，用好用足移民后扶持政策，不仅让1.1万多名移民搬得出稳得住，更通过书写和造写并举，让这片库区大地从靠水吃水到靠水致富有了一个华丽转变。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每一只被端上桌的帝王蟹，心声可能都是：哎呀，我早知道长得像螃蟹也会被清蒸，我还不如继续当一只虾啊！其实，在生物学分类上，虾蟹同属食足目啊，真螃蟹属于短尾下目，而帝王蟹属于翼尾下目，和寄居蟹是近亲哈。那很有意思的一个知识哈。帝王蟹有点贵哈，但是看以后有没有机会，我们给各位卖这个。但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东西很优惠，护手霜，而且是欧舒丹的护手霜，官网150毫升，正装295，确实不便宜。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119，相当于4折啊，到手是4款相形任选的，只有100支，售完不补了哈。这护手霜应该是全能兜底哈，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啊，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因为稍早之前我得到的这个数据来看哈，目前所剩的这个护手霜的数量。

多了，因为很多人他下单可能都不止下一单两单三单甚至三四单的哈。因为护手霜这东西可能对于女生来说用的还是比较频繁的啊，各位感兴趣的这个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发就别回头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都不错了。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9: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0: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3: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哈，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最新票务优惠，消费分档折扣不同。国家气候中心，厄尔尼诺大概率将成为历史最强。长时间听蝉鸣，小心引发突发性耳聋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呢，有网友在小红书发文反映哈，他乘坐福州地铁往返霍雨到红湾站区间，七月底票价是2.8元，到八月底就变成3.2元了，说这怎么回事呢？那记者通过福州地铁官网查询了霍雨到红湾的票价哈，在没有折扣的情况下，票价是4元。那为什么会导致票价有变呢？福州地铁官网7月28号发布了最新版的票务优惠哈，根据这个政策呢，从今年1月1号起啊，在易福州、支付宝等平台使用普通二维码和人脸乘车，享受累计优惠哈，一个自然月内同一用户使用同一 APP 的二维码或人脸乘车，累计乘车实际消费分为多个档次哈，享受对应的不同折扣啊，金额从0到80以内的享受原票卡折扣优惠哈，这个根据茉莉分值可享受8折到9折，80到150的啊，满80的下一次乘车票价享受7折优惠，150到300的满150下次乘车享受5折优惠，超过300的下一次乘车起不享受累计优惠，恢复原票卡折扣优惠哈。自然月结束，累计清零。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福州现在有100多家网约车平台和巡游出租车企业，如何实施有效监管呢？今年以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以数据赋能创新采用精准画像工作法，对市区网约车、巡游车企业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实现隐患精准识别和闭环整改。在一系列举措下呢，福州市网约车合规率达96%以上，位居全国中心城市前列。我们再来关注哈，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升高哈，预计将在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将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哈。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那根据监测显示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在今年的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度啊，较6月上升了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到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波动上升啊，在11月、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并在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再来关注哈，最近我看到很多网友表示说，今年夏天的蝉鸣声密集的让人难受，更有市民因长时间蝉鸣引起了突发性耳聋，造成了这个成片的蝉鸣哈，局部环境噪音可以冲到85到95分贝，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听力安全红线85分贝哈。蝉鸣这种尖锐声波呢，会直接冲击耳蜗里负责感知高频声调的毛细胞，造成听力损伤哈。除了蝉鸣之外呢，地下室水泵啊、电梯啊、空调外机啊、冰箱压缩

续的回复这个好物哈，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欧舒丹的这个护手霜啊，价格很优惠啊，平常呢官网150毫升要295，今天我们只要119，而且是有4种香型，各位可以任选的哈，数量不多啊，这个售完即止，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

0: 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24，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资讯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东南汽车城两座大桥加快建设，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的手续更简化。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这个连日来呢，闽侯东南汽车城新城西路大桥及延伸段道路工程加快这个推进哈，项目预计2028年竣工，项目涵盖两条市政主干路和两座跨河大桥，其中呢，城东西走向的新城西路配套建设新城西路大桥，桥梁全长的276米，横跨桃江啊，这个城南北走向的祥清路呢，配套建设三溪河大桥，桥长126米。跨越三溪河哈，串联周边产业园区。目前呢，项目新城西路大桥的这个钢栈桥已全面贯通，连通桃江两岸啊。三溪河大桥的钢栈桥已完成70%，预计本月底全面贯通。两座桥梁建成后呢，将打通片区东西南北向的交通脉络，不仅可以缩短企业的物流运输时间，也将大幅减少周边群众的通勤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哈，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从2026年9月20日起实行。修改了哪些内容呢？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了9种。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证明哈。第四呢，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的资金风险防控。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啊，这个金价波动吸引了很多网友关注哈。国内品牌足金饰品价格已涨到1330元每克以上，每克较前一日上调5到10元。有记者在广州一家百货商场的金饰专柜看到哈，有商家推出促销活动，哪怕是工作日也有很多市民前来买金哈。工作人员介绍呢，下半年适合婚嫁的好日子比较多，不少刚需市民前来选购，也有市民购买送给小朋友的金饰哈。那业内人士提醒各位，不要盲目重仓追高哈，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适当控制仓位哈，平滑投资风险。我们再来关注建设方面，近日呢，长乐南山生态公园一环、二环休闲步道整体面貌更新，以焕然一新的景观环境对外开放，成为市民游客登山漫步、健身慢跑、登高揽胜的优质休闲打卡点。据介绍呢，南山生态公园占地约200公顷，规划了3环8景游览体系，一环是1.8公里的山顶休闲观光环，二环是4.5公里的健行慢跑环，两条步道串联多处观景平台和山林这个亭廊哈。经过整体优化升级呢，步道整体通行质感是大幅升级，全程行走舒适感十足哈。晚间沿路照明设施亮度均匀哈，为步道的徒步体验增添了极佳的氛围感哈。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持续的回新疆哈。各位感兴趣的，咱们9月20日出发的这个南疆之旅哈，我们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各位完全可以放心。新疆也好，旅行也好啊，您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险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险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23号沿线几座官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 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

0: 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晋安王庄紫阳地块签约率99%，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至57国。爸爸多带娃，这个孩子大脑发育更好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日前呢，晋安区又一城市更新项目传来好消息，王庄街道紫阳公交场站及周边地块房屋征收自启动以来呢，截至8月17号，13天签约率达99%，此次征收面积约1.58万平方米，涉及205户，征收地块将新建商品房、安置房，既回应群众改善居住条件的迫切期盼，也推动片区城市面貌提档升级。目前呢，征收工作已进入扫尾阶段哈，王庄街道将继续落实一户一专班工作机制，破解剩余征收堵点，压实攻坚举措，细化推进方案，全力冲刺清零目标，那推动项目全面完成签约和封房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啊，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3批，福州市鼓楼区汤边社区的创新做法入选，成为福州又一个被纳入国家层面推广的儿童友好建设案例。去年底呢，该社区启动泡泡汤边让童心冒个泡项目，聚焦安全出行、心理关怀、成长体验三个方面啊，建设周期是4个月。据统计呢，该项目新增儿童友好空间约800平方米，汇集儿童超4000人哈，儿童参与设计率达80%以上，那社区儿童满意度提升到96%。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改造单平方米成本控制在200以内，真正做到花小钱办实事儿哈。目前呢，社区已建立起学校、社区、家长、志愿者三方联动的长效运营机制，每月定期开展儿童议事、自然课堂、颁奖沙龙等活动哈，空间使用率在85%以上。我们再来关注哈，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3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期间呢，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那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啊。我们再来关注带娃的事儿哈。美国科学进展杂志刊登的新研究发现，在婴儿大脑发育过程中，婴儿闻到父亲的气味，与陌生男性相比呢，其脑电波同步性显著提升，可直接促进神经发育哈。熟悉的父亲气味可让婴儿将他与安全感、愉悦感绑定，激发婴儿的探索欲，支撑更复杂的行为。研究者表示呢，新手爸爸应多主动陪伴孩子，通过嗅觉通路为宝宝创造更优秀的大脑发育环境哈。各位，此刻说到气味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好物哈。我们这个欧舒丹护手霜也是有4种香型可以选的哈。各位感兴趣的持续回起来，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很优惠哈。平常150毫升要295，今天我们只要119，这个价格相当于4折。好物，各位可以持续回复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0: 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3: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哈。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出台招牌广告设施个性化设置指南。2025年中国人宠出超3100亿大市场，午睡超半小时可能增加中风风险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呢，福州市招牌广告设施个性化设置指南正式发布。指南根据不同的城市街区对招牌设置实行分区引导，在分区政策的基础上呢，强调形制兼备，使每一块招牌都各有其魂哈。为减少商户办事成本呢，指南明确对中小型招牌实行备案制度，同时呢，划定严格的安全底线与禁止条款。此外呢，指南还提出开展常态化指导，确保管户不留盲区。该指南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赋予商户更大的设计自主权，鼓励店招融入文化和审美创意哈，更好的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烟火气，实现市容秩序与商业活力的有机统一。我们再来关注哈。

18号上午，在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官员的监督下呢，3000公斤鲜活的一贝完成装车封装，顺利从连江养殖基地整装起运发往台湾地区市场。据了解呢，此次出口的一贝均养殖在定海湾海域，这里地处闽江与鳌江入海口交汇处哈，咸淡水交融，浮游生物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质优势，养殖出的一贝个头饱满，口味鲜美哈，深受两岸食客青睐。此次连江一贝顺利实现首次对台湾地区的直接出口呢，不仅丰富了连江水产出口品类，拓宽了企业销售渠道，更为县域海洋经济渔业高质量发展，深化闽台渔业经贸合作注入了全新活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宠物哈？有没有算过一年给这宠物花多少钱？根据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花在宠物上的钱超过了3100亿，而其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细分赛道就是宠物保险哈。2020年宠物保险这个规模大概是5000万，到2025年已经达到30亿到35亿，5年间涨了60倍。但是据不完全统计呢，在消费者投诉平台上，和宠物保险相关的投诉已经超1000条，投保容易理赔难成了很多养宠人的共同感受。好消息是，2025年8月，国家标准宠物诊疗机构诊疗服务指南正式实施，部分保险机构也在联合高校和宠物医疗机构推动诊疗规范。宠物保险是个好赛道，但离好产品还有距离。5年60倍的增长证明了这个市场的真需求，但只有把理赔的最后一公里打通了，这份保障才能真正成为养宠的标配。我们再来关注午睡的事儿哈。这个有一项覆盖我国11252名高血压患者的大型研究敲响警钟，午睡超过半小时，首次中风风险便会显著攀升。数据显示呢，与午睡控制在30分钟内的人相比，午睡31到60分钟，首次中风风险增加27%，超过一小时则飙升到37%，缺血性中风风险也分别增加31和33哈。研究者分析，长时间午睡可能触发，午睡后血压第二高峰，打乱皮质醇节奏，升高炎症因子，甚至因总睡眠时间长而间接推高风险哈。午休时长通常不足以完成深度睡眠周期，若强行延长在深睡眠阶段被唤醒，反而加剧疲惫，而且白天睡太多会干扰夜间睡眠规律。那因此呢，多数人的最佳午休窗口应该30分钟以内哈，既能通过浅睡恢复精力，又能避免醒来时头晕脑胀哈，尤其是高血压人群，这各位要注意了哈。微信平台各位可以持续的回这个新疆啊，或者回旅行，我们这个9月20号的南疆定制团持续等着各位哈。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

0: 造成追尾事故。沿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公交通勤快线21路正式运营，福建7条公路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加强科研诚信，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日前，福州通勤快线21路正式运营，专门服务软件园地区企业员工通勤出行。该线路为工作日专属线路，起起站点为软件园公交站点至新途光电，沿软件大道直行，沿途设4个站点，发车时间精准匹配企业上下班的节奏。福州市鼓楼区汤边社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案例，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发布的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汤边社区儿童群体中，社区启动泡泡汤边让童心冒个泡项目，邀请儿童参与方案设计，将闲置的街坊改造为泡泡颁奖台，设置24节气互动装置，并开辟11.5米儿童专属升学通道。中国公路学会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福建共有7条公路入选，包含5条农村公路与2条普通国省干线。入选线路涵盖了漳州华安山哈仙道、泉州南安三色风景路、南平光泽武夷西茶马风景道等乡村公路，以及宁德霞浦东冲半岛观光道、周宁云端一号公路、梅州滨海风景道、永定环适宜土楼旅游公路。这些公路串联起土楼、滨海、茶山等文旅资源，配套观景台、驿站等设施，推动交通与旅游、产业与融合深度融合。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入选期刊及集群共同发布了坚守科研诚信、共建一流期刊的倡议，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科技期刊。倡议明确对抄袭剽窃、数据造假、图片篡改、论文工厂等学术不端的行为坚持零容忍，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在科研出版中的辅助性应用，并要求主动声明 AI 使用情况，确保学术责任可追溯。听众朋友，您是否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呢？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20号出发啊，避开暑期的高峰。我们是8天的时间，纯玩零购物，每人只要6980。福州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公墓沙漠，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今日所有走过的弯道，此生尽是坦途。您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儿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了解详情。给大家一些时间啊，发送旅游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

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获中央补助，福建省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争取到2026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4亿元，其中首批补助资金已经正式下达。2025年以来，福州聚焦闽江城域段、鳌江流域、龙江流域，统筹谋划总投资6.02亿元的治理项目，覆盖苍山、马尾、福清、连江、罗源等地。项目围绕入河排污口综合治理、黑臭垂体长效管控、河湖缓冲带生态修复、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四大领域，统进推进多项重点工程，构建源头管控、过程治理、新生态修复、长效运维的全流域系统的治理格局。数字时代电子代码现象日益凸显，福州市教育局数据显示，全市3到6岁的幼儿日均屏幕使用时长接近1小时，过度使用电子产品会影响幼儿的睡眠、视力与大脑发育，削弱社交能力，背后涉及家庭示范、校园应用、社会环境多重成因。我国学前教育法已对幼儿电子产品使用作出规范，破解难题需多方协同，家长增加高质量陪伴，幼儿园严控电子设备使用，监管部门强化早教产品的监管，社区开展公益育儿指导。日前，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福建省消援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开展全省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消防、应急、公安、城管等多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深入综合市场、商业广场、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区，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疏散通道、外窗铁栅栏等隐患，同时普及防火逃生知识。今年7月起，全省已常态化开展夜查，本次夜查共出动检查组3300余个，检查场所1.9万余家，督促整改隐患1.1万余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已于日前在辽宁沈阳举办，正向社会推出50名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这批好少年经由学生自荐、社会推荐等环节遴选产生，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热爱科学、乐于助人、自强不息等方面表现突出。

大家别只顾着脸蛋，忽略了双手护理。想拥有一双纤纤玉手，琴途护手霜那特别的关键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护手霜界的爱马仕欧舒丹护手霜，官网150毫升正装要295，今天限时破价秒杀，只要119，相当于4折到手。四款香型任选，只有100支，售完不补。详情登录畅行876，回复俩字“好物”去抢购吧。在欧舒丹的专柜或官网，一支150毫升的正装要295。今天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福利，每单呢只有100支。可以回复“好物”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8: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7: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8: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7: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8: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7: 3分钟心理学，
8: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9: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普通家庭养育孩子最大的通病是什么，那就是消费型快乐给多了，把物质给予当成了爱的快捷键。真正的富养不是只给钱让孩子去买快乐，更应该是陪着孩子一起创造快乐。请试着从今天开始，把物质奖励换成特别体验奖励，把你要什么换成我们一起做什么。真正的快乐来自深度体验，而非物质占有。持久的满足源于内心的丰盈，而非外界的给予。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

0: 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方程豹官方宣布，旗下全新中大型轿车方程豹 S 系列会在8月21号成都车展首次公开内饰，9月上旬正式上市交付。新车预售价在25到30万元。这款车是方程豹全新轿车系列，主打生命金属美学设计，外观运动感十足，配备封闭式格栅、独特尾灯和小鸭尾。车身尺寸宽裕，轴距达到2米96。新车搭载比亚迪高端的云辇 M 磁流变悬架，还有闪充、天神臂等核心技术。车机升级为新一代智慧生态2.0系统，支持多种外接拓展接口，可玩性和实用性拉满。动力上分后驱、四驱两种版本，提供高低功率电机调教，电池有76.744和92.093千瓦时两种规格。CLTC 纯电续航覆盖730公里到900公里多个版本，续航选择十分丰富。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藏情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5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武城区47所学校开放体育场地，闽清传统村落有了 AI 声景明信片，消暑美食海中燕窝上市，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鼓楼、台江、苍山、静安、马尾五城区共计47所学校的体育场地近日正式面向社会开放。此次开放的场地主要包括室外操场、球场、田径跑道以及健身器材等区。市民可以通过易福州 APP 进行实名预约，凭码扫码入园入校。部分学校保留身份证件现场登记通道，未满14周岁人员由监护人全程陪同。 入校锻炼人员需遵守学校的管理制度，爱护设施，严重违规者将被列入黑名单。福州市住建局发布，福州市招牌广告设施化个性指南，在严守安全的前提下，赋予商户更大的店招设计自主权。指南按4类街区分区指引，核心商圈鼓励创意灯光与品牌美学，历史街区则 注重风貌协调，支持传统材质，普通街道兼顾整洁与个性，背街小巷突出便民实用。今年暑期，合肥工业大学生暖乡野实践队走进闽清张杨村，为制作省级传统的村落制作8张 AI 声景明信片。 队员实地采集溪流、鸟鸣、风吹屋檐等自然声响，收录闽剧、十番音乐等本土非遗声乐，运用 AI 技术生成配景点文化的底蕴专属乐曲，结合实景图片制成明信片，扫码即可试听，结合感受古村魅力。眼下， 连江特色的消暑美食海石花冻陆续上市，成为本地炎热夏季的热门饮食。连江海石花冻透亮如冰玉，口感清爽爽顺滑，甜而不腻，带着海藻自然的香气，富含钙、磷、铁等有氧物质，被渔民誉为海中的燕窝。海石花生长在海边的礁石上，需人工采摘、反复清洗晾晒，经过煮熟后过滤， 自然形成凝固时，食用型淋上红糖水或蜂蜜水是福州沿海极具地方特色的消暑小吃。朋友们，是否向往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梦回西域，876品质团出行了， 避开暑期高峰，9月20号出发， 南疆帕米尔定制团，8天时分时间，从福州呢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公路，然后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卡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感受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的千年迷宫，感受到冰川的雄伟，冰湖的柔情和俊冷，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的精华。 全程纯玩零购物，每人只需要6980。您可以发送"旅游"2字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东南汽车城两座跨河大桥加速建设，骑手暖心餐政企协同试点启动，户外产品用织物新国标明年实施，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东南汽车城城西大路大桥以及延伸段工程正在加速推进，

项目计划2028年竣工，工程涵盖两条市政主干路与两座跨河大桥。新城西路大桥全长276米，横跨桃江；三溪河大桥长126米，横跨三溪河。同步建设以标准路基、给排水与电力通信管线，并实施防洪堤的提升改造。近日，涞源碧里乡西阳村牡丹花的紫薇花进入了盛花期，继续牡丹花期，实现四季有花可赏。杜鹃谷占地300亩，种植6万毒株、上百个品种的杜鹃，为填补夏季的赏花空档，当地栽种10多亩的紫薇，花期从7月中旬持续到国庆假期。为了解决外卖骑手就餐时间紧张、选择少、用餐环境简陋等问题，在省市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福州启动了骑手暖心餐政企协同试点，首期选美团为合作平台，联动九号食堂、塔斯汀两大连锁品牌，为福州外卖骑手提供专属的平价套餐。野营帐篷和遮阳棚用之物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伴随着露营经济快速发展，登山探险、长期旅居等多元的场景对户外之物的性能提出更高要求。本次标准版的修订方面，从3方面优化升级：细化产品使用场景分类，匹配不同用户需求，升级断裂强力、防水等核心质量指标，按类别化差异设置防寒、耐候性能，统一检测规范，新增耐湿、摩擦、色牢等检测项目，引导行业提升产品品质。朋友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精品好物是来自于欧舒丹的护手霜了。欧舒丹的护手霜统称为护手界的爱马仕。平日里在官网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就要259，今天美妆大促，我们给你起底超价，只要今天的价格119。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您可以点击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好物"来抢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0: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5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上线，友谊之花古岭园撬动大文旅，海上三个热带扰动扎堆，近期要警惕强降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地铁一号线向峰站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正式上线 VR 全景导览系统，市民可以通过手机即可线上漫游这座地下中医药文化宝库。车站围绕五大出入口打造特色主题场景，系统设置闽医薪火相传、闽福州中药炮制技艺、四季养生、荣派历代名医等核心展区，借助数字技术完整复刻线下空间，市民可以自由漫游展区，收听专业的语音讲解，深入了解闽都中医非遗与健养康养文化，是轨道交通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创新实践。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福州古岭，探访当地的避暑文旅发展情况。古岭平均海拔约800米，夏季气温较市区低5到8摄氏度。百年前因为清凉吸引了外籍人士定居，积淀下深厚的古岭故事人文底蕴。当地盘活古厝与老旧别墅，打造特色书屋、主题民宿、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柳山王公园、祝钢顶生态营地等景气人气正旺。闽清县推动武术强体铸魂工程，传统武术进校园成效显著。在全国传统武术大赛咏春白鹤拳赛区，闽清四所学校的小将斩获了4金14银10铜与团体二等奖。2025年启动项目以来，当地组织130余名体育教师开展了专项培训，全县113所学校3.83万名学生日常练习8段拳、5步拳，校校组建武术队。副热带高压正持续西伸加强，但控制范围虽大，却难以形成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副高万梅分散多强降雨分发，海上同时有3个热带扰动发展。未来3天，福州市区的高温在33到34度左右，天气整体不稳定。今日全市阴有阵雨，部分乡镇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今明2天降雨更为明显，全市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随身携带雨具，雷雨天气避开海边与山区，山区警惕次生灾害发生。

真的很重要。今天给您带来了护手霜界的爱马仕欧舒丹护手霜。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295，今天限时破价秒杀，只要119，而且我们是。

0: 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本土动画 IP 登陆全国院线，让历史走出展柜，天津马拉松启动，报名首推不存包参赛，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鼓楼区企业出品的原创动画电影《土豆侠之我要当大侠》定档今天全国公映。这是福建本土 IP 土豆侠诞生12年来首次登陆院线，该系列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人次，曾获评中国十大卡通形象。影片延续了热血励志风格，讲述主角守护家园的成长故事。创作团队深入三方机巷采风，将马鞍墙、千年榕树、闽地民俗等特色小吃融入了剧情，成为闽派动画传递本土文化的创新实践。福州市妇联打造的沉浸式红色展演剧目《三簪红》入选2026年全省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案例。剧目坚守史实依据，打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融合博物馆展厅与历史场景，引导观众沉浸式感受巾帼英雄事迹，实现思想教育从被动到主动融入的转变。第三届巫三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在永春锦斗镇开幕，现场签约共建 AI 短视频创作基地，推出了 AI 短剧，以数字技术赋能文旅宣传。巫三文化始建于唐开元年间，距今1300余年，积淀了向善、厚德、包容的文化内核，留存大量的萤石等文物资源，当地细落梳理文化脉络，修缮古建筑遗存，打造专属的文化 IP。 目前景区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走出文化赋能的乡村振兴路。2026年天津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鸣枪开跑，赛事报名已经正式开始。今年赛事的主题为奔跑天津卫，读懂一座城，参赛规模从去年的2.8万人扩大至3万人，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赛事首次推出不存包绿色参赛模式，为应对选手配备了专属号码与纪念物资，规划独立的领物流线。赛事还搭载了智能保障体系，运用智能定位和穿戴设备与智能医疗系统，提升赛事安全与体验。朋友们，您是否向往一场穿越雪山与沙漠的西域之旅呢？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我们避开暑期高峰，9月20号去享受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感受冰川、雪山、沙漠、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所有的精华。876独立定制团每人6980，记住，我们是纯玩零购物，特别安排2+1旅游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可以发送旅游2字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

0: 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险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险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7: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2: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古岭祝钢顶秦蒋七夕浪漫曲。福季休渔季结束，连江第一口先陆续上岸，未来五年医疗保障这样提质增效，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在你心里。古岭驻港顶浪漫音乐会在古岭路旅游度假区举办，数百名市民游客奔赴山溪雀野之间，享受栖息之夜。演出前，现场设置爱情打卡点、默契考验区、投壶套鹅等趣味游戏，互动氛围热闹。音乐会围绕心动甜歌、深情告白、经典情歌三大主题演绎，引得现场观众频频跟唱。当天驻顶限时免门票，古岭民宿同步推出七夕优惠，带动夜间文旅消费。为期三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全国海洋大县连江县迎来开渔丰收。黄岐国家中心渔港内的渔船满载归港，带鱼、马鲛鱼、鲳鱼、梭子蟹等各类渔获批量上岸，收购商云记码头交易场面火热，单趟渔船可捕捞近20种海产，共计10000公斤，不少渔获出海前已被预定。当地优化了码头装卸动线，强化航道巡查保安全，后续将推进渔港经济区建设，擦亮黄岐渔产品牌。清新福建共享非遗2026年福建非遗少儿夏令营在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正式开营，25名小营员参与沉浸式非遗体验。本届夏令营突破传统记忆体验模式，创新设置非遗加廉政研学板块，从传统木结构、咏春漆篮、湖山林氏中医药、晋江布袋木偶等非遗中传递廉洁处世的内涵。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的医保发展目标，从多维度提出务实举措，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

系，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覆盖范围，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权益，深化医药服务改革，医保目录从药品拓展至医疗服务项目与医用耗材，强化基金全流程监管，守好群众的看病钱，同时优化了医保便民服务，推进基层定点扩药、药品比价上线上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举措。今天的精品好物给大家带来了护手界的爱马仕欧舒丹护手霜，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259，今天限时破价秒杀，只要119，相当于4折。四款香型任选，售完不补。在这里，我们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跨境直采啊！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您可以回复"好物"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三艘船绘就文旅新画卷，福建少儿戏曲摘下十一朵小梅花，莫让货车变货车，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六步，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以船为核心支点，打造多层次水上与船政文旅的产品矩阵。闽江航线推用纯电动的客船茉莉号，开通福气主题游航线，串联起滨江地标。内河浮游悠悠累计开通29条航线，通航75公里。晋安河桥彩绘展现闽都历史，累计接待游客超90万人次。首届全国耐力重业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古田举办，活动设置12场专题报告，搭建产学研同创平台。耐力是福建栽培面积最大的落叶果树，福建作为原产地，持续推动种植创新。由福建农林大学教授选育的板式碗耐，通过国家森林品种审定，成为全国首个国审的耐力新品种，丰产性与品质表现优异。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圆满落幕，福建选送的11个个人与集体节目全部摘得中国戏曲小梅花称号。本届活动设业余组与专业组，福建入选节目涵盖了闽剧、梨园戏、莆田戏、高甲戏、鸽子戏等多个剧方剧种，其中2个节目入选全国配花晚会。近期辽宁、四川、广西等地接连发生货车肇事导致致死伤的事故，广大货车驾驶人需牢记六不准则。六不具体为：不疲劳驾驶，不低速占道行驶，不争道抢行，不超强强汇，不占道行驶，不超限超载。货车超限会增大盲区，降低制动效能，极易引发恶性事故。交警部门提醒货车司机遵守法规，文明行驶，绷紧交通安全弦。听众朋友，您是否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呢？畅行八七六的品质团即将出发，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20号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站在红旗拉甫国门，感受祖国辽阔，打卡穆赤塔格冰川公园。八七六专属定制团，每人仅需6980，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安排2+1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八七六的官微了解详情，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

慢慢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路面上缓行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二环金鸡山隧道南往北方向，也就是从化工路往火车站的方向。在这个路段上的朋友请保持耐心，有序通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终于转多云，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上线。友谊之花古岭园撬动大文旅，海上三个热带扰动扎堆，近期要警惕强降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地铁一号线向峰站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正式上线 VR 全景导览系统，市民通过手机即可线上漫游这座地下中医药文化宝库。车站围绕五大出入口打造特色主题场景，系统设置闽医薪火相承、福州中药炮制技艺、四季养生、荣派历代名医等核心展区，借助数字技术完整复刻线下空间，市民可自由漫游展区，收听专业语音讲解，深入了解闽都中医非遗与康养文化，是轨道交通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创新实践。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福州古岭，探访当地避暑文旅发展情况。古岭平均海拔约800米，夏季气温较市区低5到8摄氏度，百年前便因清凉吸引外籍人士定居，积淀下深厚的古岭故事人文底蕴。当地盘活古厝与老旧别墅，打造特色书屋、主题民宿、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柳山王公园、住岗顶生态营地等景点人气旺盛。住岗顶营地自2025年运营以来，已接待游客30万人次。古岭依托生态与人文优势，持续升温的避暑经济，撬动了文旅产业发展。闽清县推进武术强体铸魂工程，传统武术进校园成效显著。在全国传统武术大赛咏春白鹤拳展区，闽清四所学校的小将展作四金、十四银、十铜与团体二等奖。2025年项目启动以来，当地组织130多名体育教师开展专项培训，全县113所学校3.83万名学生日常练习8段锦、5步拳，校校组建武术队。本土山墩南拳正申报非遗，原创校园武术计划操计划向全县推广，实现强身与文化传承双重效果。副热带高压正持续西伸加强，但是控制范围虽大，却难以形成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副高外围分散性强降雨多发，海上同时有3个热带扰动发展。未来3天，福州市区高温在33到34度左右，天气整体不稳定。今天全市阴有阵雨，部分乡镇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今天明天2天降雨更为明显，全市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电。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随身携带雨具，雷雨天气避开海边与山区，山区警惕次生灾害。

每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推荐四款好物，只要大家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的输入框内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会看到四个链接。那这周呢，为大家推荐的四个产品都很实用也很划算，其中呢，接下来我要大家说的这一款呢，是这一周呢出货量最好的一款，就是欧舒丹的护手霜。欧舒丹家的护手霜呢，应该是他们家王牌王中王的畅销产品，也是他们家的王牌头部产品啊，还有就是洗护系列，但是护手霜呢是更加亲民，也更加的常见一些。因为呢，到了秋冬季节，所有的女士们基本上包包里、家里面都会有备好护手霜，随时随地抹一抹。因为这个季节啊，非常非常的干燥。秋冬季，咱们南方人特别不适应的就是空气当中的湿度下降了。大家不要光顾着保护自己的脸蛋，双手的护理也非常的重要。都说那句话嘛，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反映的是你整个人的生活状态。护手霜呢，使用起来很简单，只要把它挤在你的手背上，手心里互相抹一抹，让它吸收就可以了。这么简单一个步骤哈，大家真的不要太懒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护手霜界公认的爱马仕欧舒丹护手霜，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的正价是295块钱。说起来呢，接近300块买一支护手霜，这个价格真的是有点高了。但是呢，在我们这里买非常划算，同样150毫升的正装，我们只要119块钱，相当于4折到手了。因为150毫升这个容量还是蛮多的了，但是呢，对于用的勤快的朋友来说呢，一整个秋冬还不一定会够用哦。所以呢，今天我们限时破价秒杀，大家赶紧去囤货，4折到手，回复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带走欧舒丹家的这一款护手霜了。没有用过的朋友呢，来我们这儿买，用划算的价格买走同样品质的正品。如果您用过的话呢，更是不要放过这么好的产品了，因为只有在我们这里才会有这么低的价格，对吧？怎么能错过呢？来自侯明昊的歌曲《怎么能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看底盘，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麦弗逊和多连杆悬架，两种悬架的驾乘质感差距特别大。麦弗逊悬架是目前最普及的前悬架，结构简单，体积小，不占底盘空间，造价也比较亲民，对于日常城市代步、过减速带、走平整路面，滤震效果完全够用，稳定性也不错，几乎所有家用车的前轮都用这套悬架。但它的短板也很明显，侧向支撑力偏弱，快速过弯、激烈驾驶的时候，车身侧倾会比较明显，操控上限不高。多连杆悬架一般用在汽车后轮，由多根独立摆臂组成，能精准约束车辆的角度和姿态，最大优势就是车轮贴地性更好，既能过滤路面细碎颠簸，提升乘坐舒适性，又能增强车身支撑，过弯更稳，操控更精准。唯一不足就是结构复杂，成本高，占用底盘空间。简单的说，麦弗逊主打实用够用，多连杆主打高端舒适和操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本土动画 IP 登陆全国院线，让历史走出展柜。天津马拉松启动，报名首推不存包参赛，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鼓楼区企业出品的原创动画电影《土豆侠之我要当大侠》定档今天全国公映，这是福建本土 IP 土豆侠诞生12年来首次登陆院线。该系列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人次，曾获评中国十大卡通形象。影片延续热血励志风格，讲述主角守护家园的成长故事。创作团队深入三方七巷采风，将马鞍墙、千年榕树、闽地民俗小吃等福州元素融入剧情，成为闽派动画传递本土文化的创新实践。福州市妇联打造的沉浸式红色展演剧目《三簪红》入选2026年全省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剧目坚守史实依据，打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融合博物馆展厅与历史场景，引导观众沉浸式感受巾帼英雄奇迹，实现思政教育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融入的转变。首演同步发布12条红色文化亲子研学线路，形成巨线联动教育闭环。剧目还走进市委党校开展党学党课教学，推动福州巾帼英雄故事破圈传播。第三届乌暨文化旅游推介系列活动在永春景斗镇开幕，现场签约共建 AI 短视频创作基地，推出 AI 短剧《乌暨传奇》，以数字技术赋能文旅宣传。乌暨文化始于唐开元年间，距今1300余年，积淀了向善、厚德、包容的文化内涵，留存大量楹联石刻等文物资源。当地系统梳理文化脉络，修缮古建遗存，打造专属文化 IP。推出主题曲与数字文创产品，目前景区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走出文化赋能的乡村振兴路径。2026天津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鸣枪开跑，赛事报名已正式启动。今年赛事主题为奔跑天津卫，读懂一座城，参赛规模从去年的28000人扩大到30000人，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赛事首次推出不存包绿色参赛模式，为对应选手配备专属号码布与纪念物资，规划独立领物流线。赛事还搭载智慧保障体系，运用智能定位、可穿戴设备与智慧医疗系统，提升赛事安全与体验。

听众朋友，您是否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畅行巴西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22号出发，咱们用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一起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站上红奇拉府国门，漫步喀什古城，聆听12穆卡姆，打卡穆士塔格冰川公园。啊，这些景点听起来是不是很抽象呢？对，你没有去过当然抽象了，毕竟你的双眼没有感受过它的美，不要亏待你的双眼哦。这一次9月20号哈，9月20号我们出发，一起去打卡南疆的美丽之旅。想去一趟南疆的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因为一般来说去新疆都会分2次，因为新疆太大了，先去一次北疆再去一次南疆啊，不管怎么去都是不后悔的，因为景色极美。没有去过的朋友跟着我们一块去哈，我们是876专属的定制独立团，这个线路是我们的客服周周亲自踩出来的点啊，他跟着团去，然后呢感受一下，他觉得这个好他就留下，他觉得这个不好他就踢掉，所以最终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定制独立团，每人的价格是6980块钱，全程纯完零购物。爱旅行的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个关键词旅游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直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啊，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周周的微信，扫码添加他就可以了，那么具体1对1也进行详细的交流。有时候不得不从现实中逃亡一小阵子，让自己获得一次喘息。来自有长进的歌曲《逃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的交通压力呢，出现在了东二环，目前从化工路交叉口位置开始，一路到鳌峰大桥之间的这个东二环，也就是连江路，双向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了。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看底盘，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麦弗逊和多连杆悬架，两种悬架的驾乘质感差距特别大。麦弗逊悬架是目前最普及的前悬架，结构简单，体积小，不占底盘空间，造价也比较亲民，对于日常城市代步、过减速带、走平整路面，滤震效果完全够用，稳定性也不错，几乎所有家用车的前轮都用这套悬架。但它的短板也很明显，侧向支撑力偏弱，快速过弯、激烈驾驶的时候，车身侧倾会比较明显，操控上限不高。多连杆悬架一般用在汽车后轮，由多根独立摆臂组成，能精准约束车辆的角度和姿态，最大优势就是车轮贴地性更好，既能过滤路面细碎颠簸，提升乘坐舒适性，又能增强车身支撑，过弯更稳，操控更精准。唯一不足就是结构复杂，成本高，占用底盘空间。简单的说，麦弗逊主打实用够用，多连杆主打高端舒适和操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

0: 3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3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子瑜新歌《Run It》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雨下雨，小雨转多云，气温26度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古岭祝钢鼎奏响七夕浪漫曲。福暨休渔期结束，连江第一口鲜陆续上岸。未来五年医疗保障这样提质增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住在你心里古岭祝钢鼎浪漫音乐会在古岭旅游度假区举办，数百名市民游客赴约山间栖息之夜。演出前，现场设置爱情打卡点、默契考验区、投壶套鹅等趣味游戏区域，互动氛围热闹。音乐会围绕心动甜歌、深情告白、经典情歌三大主题演绎，引得观众频频跟唱。当天祝钢鼎限时免门票，古岭民宿同步推出七夕优惠，带动夜间文旅消费。为期3个半月的福暨休渔期正式结束，全国海洋大县连江县迎来开渔丰收。黄岐国家中心渔港内渔船满载归港，带鱼、马鲛鱼、鲳鱼、梭子蟹等各类渔货批量上岸，收购商云集码头交易场面火爆，单趟的渔船可以捕捞近20种海产，共计10000多公斤。不少渔货出海前已被预定，当地优化码头装载动线，强化航道巡查保障安全，后续将推进渔港经济区建设，擦亮黄岐渔产品牌。清新福建，共享非遗。2026年福建非遗少儿夏令营在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正式开营，25名小营员参与沉浸式非遗体验。本届夏令营突破传统技艺体验模式，创新设置非遗加廉政研学板块，从传统木结构、咏春漆篮、湖山林式中医药、晋江布袋木偶等项目中传递廉洁处世的内涵。小营员们动手体验斗拱拼塔、简词拼贴等多项技艺，在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闽地非遗魅力与匠。

人精神。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医保发展目标，从多维度提出务实举措。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覆盖范围，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权益，深化医药服务改革，医保目录从药品拓展至医疗服务项目与医用耗材，强化基金全流程监管，守好群众看病钱，同时优化医保便民服务，推进基层定点扩面、药品比价线上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等举措。

今天呢，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面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今天依旧为大家准备了四款好物啊，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就是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套盒，五个大正装加起来才799，原价这四个东西五个东西加起来呢要接近4000块钱，我们就是这么划算哈。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护手霜。说到欧舒丹这个品牌呢，大家知道他们家的洗护产品和护手霜是最出名的，洗护产品、沐浴露啊，还有身体乳啊，这些都也不用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呢，女士们自己独一套使用哈，那个感觉是非常享受的。护手霜则是更加实用和刚需，因为在秋冬季节的福州呢是非常干燥的，虽然跟北方比起来我们还是比较湿润的，但是作为南方的福州人来说呢，长期都在湿度大的环境当中，突然间湿度降低肯定是很难受的。像我呢，在秋冬季节护手霜是大量使用，但是呢，护手霜有一个问题，就是呢，当你买非常便宜的护手霜，有这么一个问题，涂上去似乎是涂了，但是涂了跟没涂一样，该干还是干。或者另外一种呢，也是非常油，涂上去呢的确滋润了，但是你手上啥事也干不了了，因为太油了。欧舒丹就是既能滋润到你的双手，又可以保证不会那么黏腻，非常的好吸收。来法国大牌欧舒丹护手霜界的爱马仕哈，口碑就不用提到了，几乎是人手一支，人手两支，人手3、4、5、6、7、8支。来，我们的价格是119块钱。作为一支护手霜，你可能会说也不便宜啊。对呀，如果是在专柜或官网，一支150毫升的正装是295块钱，对吧？这个价格非常高。那我们的价格呢，基本上是四折到手，有四种香型可以选择。150毫升的大支装的护手霜，秋冬季节正好使用。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去购买它了。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去购买它喽。好了，一起给大家送上的歌曲吧，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赫野的一首《生根》，希望呢所有的朋友都会喜欢这首歌吧。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三艘船绘就文旅新画卷。福建少儿戏曲摘下11朵小梅花，公安部交管局提示货车6部，福州以船为核心支点打造多层次水

北上与船政文旅产品矩阵，闽江航线投用纯电动客船茉莉号开通服气主题日游航线，串联滨江地标。内河浮船悠游累计开通29条航线，通航75公里。静安河桥两彩绘展现闽都历史，累计接待游客超90万人次。马尾船政文化城打造大博物馆游览模式，实景演绎最易船政已上演超千场，三类业态覆盖全时段与多消费层级，激活闽都文化消费活力。 首届全国耐力种业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古田举办，活动设置12场专题报告，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耐力是福建栽培面积与产量最大的落叶果树，福建作为原产地持续推进种业创新，由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团队选育的品种通过了国家林木品种审定，成为全国首个国审新品种。 丰产性与品质表现优异，被农业农村部推介为农业主导品种。目前该系列两种已经在全省推广超了40万亩，带动产业新增产值超50亿元。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圆满落幕，福建省选送的11个个人与集体节目全部摘得中国戏曲小梅花称号。本届活动设业余组与专业组，福建入选节目涵盖闽剧、梨园戏、蒲仙戏、高甲戏、歌仔戏等多个地方剧种，其中两个节目入选全国配花晚会。参赛节目均从福建省中小学生戏剧展演中择优遴选，亮眼成绩 展现了福建戏曲后辈人才的扎实功底，彰显传统戏曲薪火相传的蓬勃活力。 近期，辽宁、四川、广西等地接连发生货车肇事导致死伤的事故，广大货车驾驶人需牢记六不准则。六不具体为：不疲劳驾驶、不低速占道行驶、不争道抢行、不强超强会、不占道行驶、不超限超载。 货车超限超载会增大盲区，降低制动效能，极易引发恶性事故。交管部门提醒货车司机遵规守法，文明驾驶，绷紧交通安全弦。 喜欢旅行的朋友，下个月9月20号跟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这次去南疆梦回西域，带着大家用8天的时间来游览南疆的各种景致，无论是冰川的雄伟、冰塔冰冻的多姿多彩、冰湖的柔情，还是沙漠的壮阔、古城的浪漫、峡谷的悠远啊！一次性我们走遍南疆的精华。 876的他觉得不合适的部分，加上的是他自己觉得很好的部分哈，所以是我们876的专属独立团，优惠价是每人6980块钱，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的4钻酒店，而且特别安排2+1头等舱座椅大巴出行，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稍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关注畅行876，稍后呢是由亮亮和熊亮共同为大家带来的快乐回家节目，不要走开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0: 化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缓行的路段是西二环从901医院门口一直到黎明高架之间，双向速度不是很快。再来看到东二环，同样呢是从和化工路交叉口的位置一直到鳌峰大桥之间，双向也有一个速度比较慢的状态了。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财政部副部长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5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记者20号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截至7月底，17个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2244个。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20号在新东家杜塞尔多夫俱乐部正式亮相，新赛季他将代表杜塞尔多夫队继续征战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以及欧洲赛场。根据印度方面21号消息，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甲酒中毒事件，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39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 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4: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蓉城，让我们一起
14: 读书吧。
1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7: 这里是
1: 876交通之声，
16: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7: 别担心，
16: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2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2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2: 1 2 3 4
6: 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 快乐回家啦！
6: 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亮亮亮女王。
6: 今天是周五，所以呢，在
1: 5点钟
6: 开始的时候，就发现路面上的车就其实挺多的，特别是二环沿线哦，现在车确实还蛮多，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啊。
1: 但是呢，周末

0: 论如何、那心情跟周一周二周三周四都不一样，
1: 那能比吗？
0: 对呀、啊，哪怕
1: 不是一个维度的，
0: 因为周末本身嘛，下班高峰期路上车多一点啦。哪怕路上车多一点，也不需要有什么感觉啦。
1: 哎，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一点哦，就大家真的会选择说在周五的晚上，然后呢约朋友也好，或者说约爱人、家人也好出来吃饭这个事情，在周五的晚上，不然的话呢，你想想，为什么周五晚上的时候呢，每一次到周五

0: 天之类的。
1: 中午晚上如果要跟我吃饭，那就到东街口吧，因为我们七点才下班啊。
0: 对，
1: 再从东街口游出去。
0: 那基本上七点钟，一般来说晚高峰的车流量都会开始慢慢的退去。
1: 周五晚上，
0: 但周五不会。
1: 对，周五晚上可能会稍微延后一点，包括我们那天
0: 要延后20多分钟至少。
1: 包括七夕那一天都是的，所以那天我踩了个单车，多么。后来另外，因为我不是说我跟三个姐姐聚会嘛，另外一个姐姐啊也是，她说一看车啊根本叫不到，骑着小电驴花了半小时到了。我说我踩单车，她骑电驴，她说对呀、啊，不然现在还到不了呢。
0: 真的啊，路上车比较多，大家还是一保持耐心，二咱们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再说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电影哦？最近有好几部电影，其实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去电影院里面去看一下的。然后呢，今天在刷那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有看到了一部电影的预告哦，我突然间觉得我好想去看这部电影哦，叫做《数到三》，是那个惠英红。
1: 哎，我以前其实
0: 惠英红演的，
1: 我以前其实有看过她，也是演一个谁的妈妈的类似的电影。
0: 惠英红是一个我真的很喜欢的一个演员，她演什么角色，她那个角色特别有灵魂。
1: 因为她其实我觉得她有点
0: 老戏骨，
1: 她有点大器晚成，也不算，因为她
0: 其实算是
1: 她最开始红的时候是打星来的。
0: 对
1: 对，所以但是你说在打星，你要拿到那种什么影后这种奖项，比如说是就是这种好像
0: 比较难呐。
1: 然后他后面到老年之后，他就转还不到人中老年的时候，他转型，他就开始拍一些文艺的，需要很多内心戏的片子。
0: 他超适合。
1: 然后现在就很厉害了，而且他真的，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像戏痴，就是有戏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专注。
0: 他就每一个角色给到他的时候，他能够诠释出那个角色的那个内心世界那种丰富的层次感。我之前有看了他一个采访，然后呢，就大概了解了一点点他的过去的内容。那个采访呢，大概有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说当时不是说是打星吗？
1: 因为
0: 他当时，
1: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是他那时候正当年的时候演的电影。
0: 对，他那个时候打星那段时间下来，他的身体是非常差的，
1: 对，
0: 而且他从来不用替身，全部都自己上。
1: 因为你知道那个年代的香港打星非常拼啊，
0: 对，
1: 包括什么成龙啊，
0: 对，
1: 杨紫琼啊，
0: 硬功夫。
1: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都不喜欢用替身，然后在这个行当里好像就一点都不能矫情。
0: 是，
1: 就如果你受伤的话，就是只要还能拍就要接着拍。
0: 对，像以前的一些演员啊，就是年长一辈的那些演员，其实他们对于戏剧的或者说对角色的塑造等等，他们是真的是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然后呢反复的去打磨才出的一些精品。那现在很多电视剧也好，电影也罢啊，不是说不好，也挺好的。只不过呢，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演员确实跟老一辈的演员比起来，在角色塑造上面的时候呢，层次感会不太一样。这个跟阅历也是有关系的，我觉得。
1: 是的，因为怎么说呢，而且跟他们最开始的路线也不同。最开始打星的话，他可能最重要是展现自己的身手嘛。
0: 对。
1: 那后面呢，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不可能一直打，特别是女士。可能限制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1: 所以他就要改成走内心戏了。
0: 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哦，在8月28号的时候，《数到三》这部电影呢上映啊、然后呢，其实也是这个，其实我跟你讲，这个电影哦，特别戳中咱们这个年代的人。
1: 是怕我们那个年代的事吗？
0: 大概是一个就是母亲对孩子的希望，望子成龙，然后呢，他会希望孩子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编排他的人生。就打个比方，这里面的预告里面有一个点，就是说他孩子就直接质问他说，你为什么把我的高考大学志愿，就是高考那个志愿给改掉了。
1: 然后我真的要崩溃。
0: 对，然后呢，重点来了，这位母亲，就是惠英红饰演的这个角色，他说了一句话大家都非常有感触，其中有三个就是为你好。一切都是为你好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孩子最后呢就没有办法，就离开人间，然后呢，对，
1: 严重的后果。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虐心的一个电影，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他的孩子呢就自己就签了字，就是把心脏捐给其他人。他妈妈看到这一幕，就惠英红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1: 捐献是吗？
0: 对，然后哇，疯掉。那一幕，我刚才就上节目前的时候，不是说买杯咖啡，
1: 刷到预告而已，
0: 刷到预告，我眼泪就在咖啡馆那个地方，
1: 疯狂流，
0: 不行，给我忍住。
1: 作为一个帅哥，怎么能当街流泪？
0: 就很能够有共情，而且加上那个惠英红的表现啊、表演等等的，你会觉得哇，
1: 作为一个妈妈，怎么可能？ 能接受这样的

0: 事情，
1: 无法接受说孩子不可能会签这个字。对，然后呢他就把那个他签字那个单子就撕掉，然后呢就塞到嘴巴里面去，类似这样子的一些画面，我觉得还蛮触动的。就是这个当然呢打动了他，可能会像70、80后90后可能还会稍稍可能会好一点点，
0: 90后的爸爸妈妈也更年轻一点了，
1: 对，而且他们可能的教育方式跟以前
0: 不一样了，
1: 会不太一样啊。
0: 其实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当时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是非常宽松，极其信任，而且是绝对放任自主权的那种，
1: 像我们家也是。
0: 然后但是因为我可能因为我是那种非常乖循规蹈矩的女孩子，然后成绩也好，然后人又乖，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就是当年真的觉得就按现在的说法来报恩的小孩，然后又很懂事又很听话，所以他们对我也给了非常大的自由。
1: 对，但是每个家庭不太一样，像有些家庭就会这种，就
0: 可是我周围大部分女生的家长都管得蛮严的。
1: 对
0: 对啊，男生不能打电话去找他，然后呢出去玩绝对不能有男生，然后出去玩之前呢一定要就是盘问的非常仔细。
1: 所以每个年代它确实会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教育理念上的一些区别。像他这部电影讲到的时候呢，就让我想到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有很多的家庭或者说就很辛苦的母亲，就真的也很好，也非常的爱孩子哦。然后呢这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也非常的难受，就这个男主角就跟他妈妈说一句话，他说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你。
0: 对，我就是看到这句话就感觉鼻子一酸，
1: 鼻子一酸，好想哭啊。
0: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
1: 对，但是我们很能够感同身受。
0: 对，因为我其实真的很幸运，我们俩都属于那种成长环境很宽松的。
1: 对，包括父母的，
0: 从来没有人在左右我们的想法，
1: 对，会沟通，
0: 从来没有过，就没有人，他们都让我自己做决定啊。
1: 对，最好别来烦我。
0: 没有办法，没有人叫我沟通。
1: 像我跟你还不太一样，像我跟我妈的话，我们会沟通。
0: 没有哎，从来没有人说你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
1: 你们没有，你都基本上你自己做决定。
0: 对啊。
1: 对，我就属于是会跟我们家人商量，包括我弟也是，
0: 因为我没什么好决定的地方啊。因为我你知道我的幼儿园还有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同一条街的那个隔壁墙，就是现在那个顶级学区啊。
1: 哎呀我的天，
0: 所以我感觉我的路就是我好像上了这个幼儿园我就肯定是念这个小学。
1: 你在大学之前都是在这个区域。
0: 我念这个小学我肯定是考这个学校，因为我成绩又好，那我考这个学校初中又保送上了高中，
1: 而且父母也没什么可担心的那种。
0: 对，我都不需要做决定，然后我
1: 不用操心，
0: 我又不可能说哎，我不要保送，我要去考别的更好的学校。
1: 所以啊，今天刚刚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有刷到这个预告片，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电影啊，确实最近有很多好的电影在上映。
0: 对，
1: 大家呢周末到了对吧，是可以去感受感受。我最近呢这两天估计会约个朋友去看一下最近非常火的，好像有两部非常火，一个是三个字的，一个是好几个字儿，
0: 一个是三个字的，一个是好几个字。
1: 阿妈的情书我是看过了，阿妈的情书我是看过了，还有另外一部叫什么来着呢，哎呀我先忘了那名字，我这人就老是不记得就是电影的名字。最近有两部我可能会这周末的时候去看一下，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偶尔要改变一下生活节奏啊，偶尔改变一下生活节奏挺好的。
0: 明天没空，
1: 后天
0: 没空，我要带小孩呢。
1: 带着小孩去看啊？
0: 我也带小孩是绝对不敢看这种文艺片的。他会全程烦死你，烦死我没关系，我生怕他烦到旁边的人。
1: 那是，那确实。
0: 小孩子你只能带他去看小孩看的片呢。
1: 有很多小孩在的时候，父母也能理解哈。
0: 对，而且我就挑那种没有人看的场次啊，比如说一大清早那种。
1: 来关注一下啊 ，LMX 他说亮亮回归了，
0: 我都已经替班一个礼拜喽。
1: 啊，下周一的时候还是亮亮跟我打，
0: 下周一还是我，但下周二开始就是
1: 周
0: 南
1: 回来
0: 了
1: 啊，他休年假，
0: 他说他要胖十斤回来，我们到时候搬个秤来看他有没有胖十斤。
1: 哎、他跟我说他每天
0: 都要吃
1: 一个榴
0: 莲，
1: 就今天因为他说每天吃一个榴莲的时候呢。我今天就看到一条消息，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他胖不胖我不太知道，但是他的这个余额一定会有点缩水。
1: 我跟他在出发前，
0: 因为一个榴莲也是要花点钱的。
1: 对，我之前在他出发前的时候，我就跟他算过了，我说，哎，你这次出去打算花多少啊？
0: 但是榴莲自由，我真的还蛮羡慕了。
1: 但榴莲也不能多吃啊，
0: 会上火，回来会被大流鼻血。
1: 对，就是榴莲呢特别上火，然后呢，
0: 那榴莲在我们这里，在我们这里一颗就要100多块钱，你要
1: 他出去。
0: 他过去十几天呐，再便宜十几天，这个量加上去，
1: 他还是能吃得起的。但是呢，榴莲这个事儿啊，就刚刚好说到说榴莲这个事儿，我就很想把这个消息
0: 上火。
1: 对，我就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他了。我说你少吃点榴莲。
0: 我最近在家里吃龙眼，然后我也跟我儿子，
1: 龙眼也上火。
0: 我跟我儿子说你少吃点。妈妈为什么？我说因为上火。我当时我说千万不要问上火是什么，还好他没有问，因为这个东西好难解释哦。
1: 对，为什么？刚刚说到这个点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咱们福州有一名25岁的。

0: 子啊，因为连续三个晚上每天吃下一整个榴莲，
1: 好吃吗？
0: 然后结果呢，哎呦，她的身体就出现了状态了。所以呢，在这呢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榴莲它是属于那种温热的，那过量的食用的话呢，是非常容易在咱们体内
1: 积热，
0: 导致咱们肠道燥热，
1: 对，
0: 进而使就是便便呢特别的干，
1: 对，排便的时候呢用力过猛。那这个时候呢，肝窦黏膜就容易被轻微的撕裂，
0: 对，
1: 细菌就会趁虚而入。
0: 对，这样的话呢，如果你没有及时去解决，那就很容易感染。
1: 嗯
0: 啊，然后呢，
1: 年轻人就久坐啊，刷手机，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就可能患一种病。真的提示大家，这是咱们
0: 福州的25岁啊，
1: 真的有一个女生吃了三个榴莲之后，直接确诊什么问题？肛周囊脓肿。
0: 对，
1: 就是他刚才说的，有轻微撕裂，然后细菌进去，你每天要便便嘛，
0: 再让他那个熬夜啊等等的抵抗力下降，
1: 然后又长期的这个久坐，又没有活动，所以居然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病了。
0: 没有想到是不是这么夸张哈？虽然说是个例，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榴莲如果确实大家很爱吃，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哎呦，
0: 虽然说很香哦，但是呢，你每天食用是不宜超过两半的。
1: 可是榴莲那么大一个，如果买到一个很好的报恩榴莲，
0: 真的吃啊，
1: 只吃两半，那剩下的几房怎么办？
0: 别人吃啊，全家人一起吃，
1: 那还是速冻一下吧。
0: 对，如果你一定要吃，
1: 没有，家里别人不吃，比如说你吃吗？
0: 不吃。
1: 对呀，
0: 我不会让他在家里边吃，我也不会让他买，那么贵买什么买。
1: 所以榴莲的话呢，除非你们一大家都喜欢吃，大家一人分个一两半这种的，那如果说是你自己吃，只有你一个人吃，那你就还是吃超市开好的那种，
0: 对，
1: 一两半，这样你不会预防你吃的太多。
0: 而且你吃完之后呢，
1: 榴莲吃起来好快的，
0: 要补充那些水分呢，搭配一些山竹之类的那种凉性的水果，
1: 果后，对，你发个信息给楠楠，把这条拍过去，把这几个字，
0: 对，我发给他了，
1: 把这几个字画红线，
0: 对，我发给他了，
1: 然后再说赶快吃点山竹，
0: 对，不然的话呢，你这个不太顺畅啊，这个不太好啊，又熬夜，
1: 这节目做不住
0: 了，哎，当你又来替班了，
1: 楠楠在那边呸，
0: 耳朵突然间好红哦，怎么回事啊？所以呢，提醒一下大家嘛，就是说你在吃这种就温热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搭配一些比较凉性的一些食物，
1: 然后正好你吃完之后发现难言之隐，比如说哎呦真的有硬包啊，
0: 对，
1: 然后觉得不好意思去看病，不敢请假，还是马上去看
0: 医生啊，很重要，
1: 因为任何小病都不能拖，任何小病都不要拖，
0: 很多就觉得自己没事硬扛，
1: 年轻扛得
0: 住，一扛一下，哎呦一扛一下，人家这个还不年轻，25岁呢，
1: 对啊，前两天我不是也说过糖尿病，因为你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0: 是
1: 偶尔这样心慌发抖，他也不当回事儿，所以呢千万不要不舒服还是及时去看啊，
0: 对对对，还在这呢提醒一下大家，行吧，那说这么多呢，待会儿进广告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朋友，为啥呢？因为咱们那个门票，歌剧卡门的门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最后一次送了啊，最后一次送给一位朋友，获得两张，
1: 也是这一波的最后一位了，
0: 对，最后一位朋友幸运儿是谁，待会儿在6:30的时候呢，准时咱们的后台就会开通抢票通道，怎么抢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就是你先拿出手机到应用商城里面或 APP 里边去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然后呢注册成功之后会有一个100积分，待会儿在6:29的时候你就打开咱们那个 APP， 点到吃喝玩乐购那一栏里边，点进去就会看到卡门这个门票
1: 对
0: 的那个链接，不断的刷新它，看第一个谁网速比较快，谁刚好在那个准点的时候呢第一个刷到，那这个礼物就是你的了，两张门票哈。
1: 前几天没抢到的朋友，今天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最后一次的机会了，
0: 对，
1: 看一下天空怎么说，他说去泰国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吃一个榴莲当晚饭，
0: 但是我跟你说哈，好吃是好吃，还是要注意，
1: 我去泰国吃了好多那个小菠萝和那个青芒，
0: 当然这个是跟体质也有关系，对啊，这个跟体质是有关系的，
1: 这几个东西都上火，因为热带
0: 老上火了，当然
1: 青芒啊，青芒是没成熟的嘛，不是很熟的那种，
0: 对，
1: 然后菠萝，
0: 菠萝也是
1: 榴莲，
0: 哎，我每次我很爱吃菠萝，但我不敢吃，吃完之后呢就感觉，
1: 你知道我是
0: 长泡嘴巴里，
1: 我是一个不怕酸而且很爱吃酸的人，但是我那个牙幼稚敏感，所以我现在吃一点点都要倒牙。
0: 哎呀，不能说了，待会说的时候，待会我也想吃。
1: 这个点就不适合说吃的，
0: 赶快缓一缓，喝口水先。
2: 哈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

0: 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目前的西二环沿线从900医院的位置一直到宝龙高架上桥处，双向都是缓行状态。东二环呢也是老位置哈，从鳌峰大桥开始到前方连攀高架，再到五里亭，再到化工高架上桥处，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状态。另外呢，现在省体门口哈，亭亭高架下来，省体的门口双向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平时基本上是只有下桥的位置往市区方向，今天呢是双向。另外看福湾路往南二环双湖互通这段也有排队，南二环双湖互通到南台大道匝道这个位置也是双向的一个缓行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

0: 样。
1: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6: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
3: 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6: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嘿，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1: 快乐回家了，
10: 我是熊亮熊总，
11: 我是亮亮亮女王，
10: 来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时不时大家如果说有看到哪里车厢的比较多的，或者说你开车在某一个路段上面发现，哎呀我的天，前方是不是有一些小问题刮擦什么的，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听友们啊。
11: 对，当然今天因为是周五的晚高峰肯定比平时的缓行的要稍微的这个多一点点，如果大家看到就是正常的缓行状态也就行，
10: 对，
11: 除非它是异于平常的，完全很奇怪的，
10: 对，包括各位也可以在那个咱们的探路者群里边想成为探路者的话呢，可以回一下队长，然后呢如果是已经是咱们探路者的话，有什么消息在里边说也行，咱们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呢也会
11: 跟咱们反馈。好像现在都是宋晨在毁
10: 是吧
11: 都是这个我们876第一必为
10: 哎呀，那我今天开会的时候还提到这个事儿呢
11: 怎么了
10: 我说亮亮
11: 是第一必为
10: 我说亮亮就是在咱们导播间的时候，咱们路况呢就经常咱们探路者那个会非常及时的非常快的，然后我说如果我是探路者的话呢，我发了这个路况咱们必须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样的话呢才是有时效性嘛，
11: 对，
10: 对不对？所以呢各位啊，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们也是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队长这个关键词，然后呢添加咱们的马力客服他就把你拉到咱们的群里边去了，然后有什么可以在里边说。
11: 我刚刚看到我们探路者群啊，在前一时就是前半小时有个事故了，现在不知道撤离了没有
10: 因为今天啊宋晨
11: 客服没有，客服倒是回了客服忘记发给我
10: 接下来估计要扣钱
11: 不行啊，要记得回啊妹妹
10: 对
11: 来啊，这个之前这位是来自探路者350的一个路面上的信息，那现在呢不确定可能没有这么快，因为它是一个小车撞的护栏的事故估计没这么快了，位置是山北路桂湖南郡旁从三环往市区方向过红绿灯的位置有小车撞护栏的事故发生，
10: 对，大家开车还真要慢一点点啊。
11: 自打我在晚高峰咱们做导播之后，我在外面经常能看到撞护栏的事故
10: 对，
11: 我觉得这种是属于什么啊，分心啦，
10: 对，
11: 是不是
10: 要不要玩手机
11: 分心啦，

0: 对不对？
1: 给你打电话。
0: 有的车上两块屏吧，
1: 啊，
0: 虽然中间那个不能看啊，这个最右边那个能看，是吗？
1: 有时候看错屏幕了，是吧？
0: 不是，就是分心，其实就是
1: 分心了，就是这个就很简单，就是分心了。大家开车还真的要注意安全，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好不好？
0: 嗯，有朋友说对讲，
1: 对接，
0: 对
1: 接啥？
0: 还是对讲啊？
1: 对接啥？啊，对奖的话也对不了一点，但是呢，在六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奖啊，会有一个奖，叫什么奖呢？免费送给大家的门票。
0: 如果您之前是中奖，我们玛丽会员客服都会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一些信息发给你，一定要注意看哦。
1: 是这两天的话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大家打电话啊，去确定一下如何领票这个事儿啊。所以呢，之前有获得我们送出的，不管是卡门的门票还是话剧双生镜的门票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跟你确认啊，如何去领票这个事儿。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待会在六点半准时还会送出最后一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歌剧卡门的门票两张，在福建大剧院的歌剧厅28号晚上的7点半准时开演。所以呢，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一会儿可以去抢票啊。怎么抢？很简单，先要下载一个畅行福州 APP，然后注册成功之后，待会在6:29的时候就点到咱们 APP 的主页最上边，中间有一个吃喝玩乐购这一栏，点进去之后呢，就会进入到咱们的抢票通道。
0: 对
1: 对，然后呢，刷新
0: 两个字，今天是最后两张票，
1: 对，
0: 最后一个名额，但是一个名额那个可以拿两张票。
1: 是，
0: 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大家的需求，一个人去看多无聊啊。
1: 是
0: 啊，要跟朋友一起看，是不是？
1: 还可以拍拍照，
0: 对啊，有的是家长带孩子，对吧？有的是家长，有的是孩子带老人，对吧？
1: 像我呢，我自己买票，我带我妈去，
0: 是
1: 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咱们陶冶艺术情操的这样的一些剧目还是要看，而且卡门是很经典的剧目，
1: 非常经典。
0: 爱情，我每天都要唱一首。
1: 它很多啊，就很多歌，你随便一搜啊，就是比如卡门，
0: 但我觉得它最出名的是这首。
1: 我跟你说，首首经典，还有那个斗牛士。对吧？斗牛士之歌好像是。
0: 哎，那个噔叮当噔叮当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
1: 这个不是
0: 是哪里出来的？
1: 这个是，
0: 但这首歌也叫卡门。
1: 这个叫卡农。
0: 卡农。妈
1: 呀！这卡农。
0: 卡农啊！
1: 哎，我最喜欢的一个那个就是他有很多版本，比如说有钢琴版的、小提琴版的，还有那个什么弦乐版的。我每个版本都非常喜欢卡农这个音乐哦，非常非常有生命力，我也非常喜欢。卡农，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听一下，特别是他配合。
0: 咱们因为我的一个小误会啊，不能说小误会吧，反正记错名字了
1: 啊。然后呢，这个卡农这个啊，当时我对他为什么感觉很有生命力，是他刚刚好配合了一个泰国的一个洗发水广告，他那广告做的非常好。
0: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象到画面了。
1: 对，那个洗发水，
0: 我虽然没有画面，但是我有一种感觉。
1: 他那个广告哦，是属于那种就类似微电影那种的，几分钟的一个长度，它是有剧情在里边的，就是一个两个小孩，一个呢嫉妒心很强，一个呢就是被欺负。然后被欺负那个最后站在上面的时候，用破碎的小提琴直接拉出了这个卡农的这首音乐出来，然后获得了第一名。
0: 哇、wow.
1: 就类似破茧成蝶，类似就是哇好有生命力，你可以去看一下，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那个就卡农，然后呢他的配乐是卡农，然后呢就是泰国的洗发水的广告。
0: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对这首歌印象很深，这个曲子印象很深，是因为当年有一部电影当中选了他，那部非常火的《我的野蛮女友》
1: 啊，
0: 当中也有用他做配乐，所以说当时又让这一首钢琴曲又火了一把。
1: 我待会儿在广告的时候我搜给你看，你去看那个，很感动，就很有感觉。我知道，刚刚你不说这个我都忘了。我上周的时候
0: 一下子想起来了，
1: 没有，我上周在家里边，我反复又看了10几20遍。
0: 十几二十遍吗？
1: 真的，每一遍都很感动。
0: 好吃。
1: 然后呢，我就把那个音乐不断的重复循环啊。
0: 想象破茧而出的是你自己。
1: 对，就是不是，就是说他那个配合他那个画面和他的故事情节，加上这种音乐的时候，他会给予他更丰富的层次的生命力。
0: 我觉得泰国的广告真的很厉害，
1: 很厉害。
0: 泰国广告业哦，在广告创意，我觉得是创意的。
1: 对，广告创意，
0: 他们的创意好，完全没有枯竭的时候。
1: 之前我有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成为正式员工嘛，然后呢，我在大学就开始在一些综艺节目里面做嘉宾，然后呢，其中我们有一个环节就是看广告，猜广告。他宣传的是什么东西，
0: 然后就有很多泰国的广告，
1: 非常多泰国那边的素材，就你根本你猜不到他到底是要宣传什么品。
0: 对，因为他们这个广告
1: 哦太厉害了，
0: 走这种无厘头路线已经好多好多年

0: 多年，
1: 几十年了，
0: 应该有。所以呢，他很多那种就，比如说他卖一个什么洗发水广告，他就会拍出一个很励志的感觉给你。他最后才发现，哦，原来是你用了这个洗发水，头发很飘，他
1: 就
0: 非常软，
1: 他就像看一个小故事，
0: 对，非常非常软性的。
1: 啊，好啦，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深刻的广告，也可以在这跟我们聊一聊哈。嗯，今天呢就是说开去，咱们这个话题发散，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深刻
0: 的，你看过印象最深刻的广告，
1: 对，
0: 好不好？
1: 好，
0: 其实有很多，大家脑子里面搜索一下，应该会有很多。
1: 我都生怕把我们非常非常小的时候都没有印象的时候的广告说出来，烟雾，
0: 很多。
1: 我看九零后都不知道这什么广告。
0: 是吧？对，
1: 只有我们这些八零头的知道。嗯，
0: 其实有很多广告真的很深入人心啊，像之前那个叫就是拍那个什么中老年的那个什么广告，然后呢从那个楼梯爬到那个窗户那个地方那个，
1: 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小时候那个我们是嗨冲
0: 啊，对，
1: 我们是嗨冲，噔噔噔。这个真的好老好老的广告啦。
0: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中一起来回忆一下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广告是什么广告，或者说有就刚刚说故事情节，刚刚我说那卡农的那个，
1: 其实因为我们看到的很多广告，它我们就是最终最经常播的版本其实是都是剪辑过的，
0: 对，
1: 它的如果说它的就是原版它是很长，嗯，后来为了就是能够在片中循环播，所以它就剪成很短的版本，
0: 不是，是为了省钱啊，因为广告费很贵，按秒收费，
1: 对，因为广告费啊，最少的5秒，
0: 对，
1: 最长的特别热门节目可能最多就15秒吧。
0: 如果说热门节目的话，大家投资非常多。
1: 非热门时段的话，可能可以留到30秒，但那个时候你也不在电视机前了。
0: 当年你知道就电视的广告是有多贵吗？
1: 春晚
0: 什么冠名啊，任何就以前前几年，
1: 我记得以前那些当家卫视，是不是？
0: 对对对，很多
1: 卫视春晚在一些重大的比赛活动之前，那个贴片广告，
0: 哇，真的老贵了，
1: 是
0: 几秒钟哦。你都要砸多少钱？
1: 最短就是5秒钟。
0: 是，所以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呢，确实啊，就是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变化，没那么贵了哈。
1: 我们也是见证了这个变化的过程。
0: 对，波浪谷。
1: 好在我们目前看起来还算年轻。
0: 对，就像咱们啊，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好物的东西，我们其实现在都没有收广告费，以前的也都是有广告费要收的，现在只不过呢我们把这个广告费变相的给大家就省点钱，
1: 让利给大家，
0: 让利给大家，当然呢我们该挣的也会挣一点点，但不多，确实不多，所以呢真正的福利呢，大家如果想在我们巴西肉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听到一些你刚刚好需要的一些品的话呢，也是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可以来了解一下。像我们本周啊给大家推荐的4个好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像圣罗兰他们家的黑皮气垫，这个女生啊气垫的话呢，我觉得是很适合，不管是男生女生啊，气垫如果你平时有化妆，气垫是非常方便的，它非常细腻，而且呢它不容易卡粉，因为它本身粉质很细很薄，
1: 我觉得气垫是最容易铺出那种奶油肌的感觉，
0: 对，
1: 因为粉底液的话呢，特别
0: 稍微厚重一点，
1: 对，特别是夏天你很容易用的是持久型的，持久型的粉底液吧，它很持久，它也很吸油，但是它有个问题，它就是
0: 容易斑驳卡粉厚重，
1: 它会有点粉感，
0: 对
1: 对，因为它干的，它那个油它里面应该有一些酒精的成分，嗯，所以它就是蒸发的很快，
0: 对，
1: 如果你上妆的速度不够快的话它就斑驳了，
0: 对，
1: 就你妆还没有涂满全脸的时候它就开始斑驳了，
0: 所以用粉底液的话呢确实比较
1: 考
0: 验你的化妆技术，
1: 对
0: 啊，那如果说想轻松一点然后又快一点点然后打出奶油肌的感觉，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圣罗兰，我们今天推荐的气垫，黑皮气垫啊，14克的正装，他们平时你在官网里边买的话呢要卖到695块钱，哪怕送一些小样给你，或者说，打一点点折扣啊优惠力度给你，你都得要花600多块钱，
1: 对，我们其实真正关注的就是帮大家把钱省下来，
0: 对，
1: 就是你这一次花出去的钱要真的少，嗯，如果你只买一支的话，一支价格是299块钱，
0: 我建议各位直接选2支哈，
1: 您可以选不同色号，这样直接打造一个光影效果，嗯，选2支又会再便宜100，就是3992支，那肯定2支还是划算的，
0: 你一直到手都不到200块钱，你拿到的是圣罗兰他们家的，嗯，所以呢两个色号可以随便选，或者说你做个组合也都是可以的啊，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1: 嗯，那除此之外还有雅诗兰黛5件套，5件套全部都是正装，这5件套最划算了，799，原生液小棕瓶精华、清爽版智颜面霜、小棕瓶眼霜和洁面乳全部都是正装带回家，才799块钱。
0: 对，这个是我跟恋恋在这四个品当中
1: 最高的，
0: 就不管你有没有需要啊，你真的都可以买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你买这个套装之后呢，这个套组啊，你不管是闺蜜啊、朋友啊、同事

0: 对吧？送给朋友，你就不用担心。
1: 拆开送人，
0: 对，拆开送人。你看折下来才100多块钱，
1: 可以送5次。
0: 你送出去的东西是雅诗兰黛的，人家就感觉不一样了。
1: 是，那第三个东西呢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我们有两个款式哈，199是老款，今年款，299是新款升级款。如果你没有执着追星的话，199是更有性价比。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欧舒丹他们家的护手霜，本周的销量王啊。150毫升正装的话呢，只要119块钱啊，4种味道你是可以随便选择的。
1: 对，他们家的原价是295块钱、嗯，我们相当于是4折的价格。
0: 对，所以呢，各位啊，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然后自己想下单的话呢，什么时候下单都可以。包括呢，旅游这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月20号出发去新疆的南疆帕米尔，咱们这一次定制团。大家也可以放放心心的给父母报名的话呢，我觉得是完全没毛病的。你不用担心父母出去之后呢会不会被带到那些什么，比如说购物点呢，让他们花钱呢。咱们是零购物，全程都是纯玩团。
1: 是，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亲自踩点过的线路哈、只要我们有说这个是我们独立定制团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定制的线路。
0: 对，6980块钱一个人。然后呢，你去这个新疆帕米尔这边去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感受到的是很多，像你这一次去的话，像沙漠呀、雪山呀、古城啊、峡谷啊，你都是可以一次就可以感受到这么多的一些不一样的风景。啊，出去旅游的话呢，确实就是放松。出去旅游也可以让你的心境变得更加的平静一些些。
1: 对，尤其是去到大自然当中、啊，这种特别是新疆啊、西藏啊、青甘大环境、
0: 它视野特别的开阔。
1: 这种以风景著称的，与那种绝佳的宽阔风景著称的地方的话，你这个心里就会得到洗涤。
0: 就新疆有一点特别好的是，它真的就所谓的叫一步一景，而且它特别特别大那个地方。你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虽然说车程有的时候是相对距离比较远啊，但是你看到的景色是完全不同的。
1: 对，之前我的亲戚一个姐姐就去过，她说呢，当时他们车上的人啊，都在这个躺的那个车上休息，然后车穿那个比较长的隧道，然后结果呢，到隧道尽头，一瞬间豁然开阔。一下子是全雪景在面前。
0: 对，
1: 他说在进隧道之前看的还是普通的，就是草原，然后这种风景，然后进隧道，隧道一出来是雪景，
0: 对，
1: 雪山。他说哇哦，他当时整个车上的人全都哇哦这样子。
0: 去旅游会有惊喜，特别是新疆这边，虽然说我没有去过，
1: 大环线这种的，
0: 对，像我没有去过，我真的有的时候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一下新疆。
1: 我也是很想去了。
0: 你没关系，你让孩子长大一点点呢，现在还太小了。
1: 对，我现在真的，因为我其实带他出去。最怕是怕他扰民，我是这个，
0: 因为孩子他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哭啊闹啥的。
1: 你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大巴，如果特别长时间的话，你很怕他但干扰到其他的人。
0: 但也还好，现在都大家都很能理解，小孩嘛，本来就很多变的，
1: 能理解8天吗？有点难啊。
0: 行，大家可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可以了解一下喽。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迹，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呢，来自我们的微信车友企鹅冠的提醒，他说静安区状元岭恒一中学附近呢，目前这条路是不太好走，建议大家绕行，感谢您的建议。另外呢，看到的是北二环，尤其是金鸡山隧道往铜盘高架方向，西二环双向、东二环双向、南二环

0: 双湖互通到南台大道之间这一段目前是都在缓行的过程当中。流量开始变大的路段还有西岭互通往永丰方向的西三环和国货互通往园中互通之间的东三环。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您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挖掘内需潜力，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了1.78亿人次。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的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截至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伊朗外交部长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汇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图。

0: 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Happy birthday！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6: 快乐回家了。
15: 我是熊亮，熊总，
16: 我是亮亮亮女王。
15: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声，在这呢，谢谢各位了。
16: 是的，想成为探路者的朋友，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队长这个关键词，添加玛丽客服为好友就可以了。路面上的情况，请大家在群里跟我们一起来第一时间的同步。
15: 是啊，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 文明安全行车。

0: 题是这么说的，说的是结婚40年都是 AA 制。我的天，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啊？我一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说，这怎么能生活在一起40年？要是我的话呢，真的 A 不了一点。
1: 我就是蛮想问大家收入情况如何。
0: 就不管收入如何，我觉得一对夫妻，就比如说我谈恋爱了，或者我有女朋友，我有老婆了，我不会所谓的在经济上面会有这么明显的分界点。因为我觉得有这么明显的分界点对感情来说是一件挺伤害的事情。
1: 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我跟你说，如果能40年都 AA 制的话，我说一句话啊，我觉得这个老公他不怎么爱这个老婆，不怎么爱这个太太。
0: 而这个老婆呢，估计
1: 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本台立场啊。
0: 内心里边可能觉得没办法。
1: 对，
0: 一开始可能觉得说哦算了，
1: 因为你知道，在我们整个5000年传统观念当中，男主外女主内，虽然现在大家都有工作，但是家庭这个部分，特别是经济这个部分。只要男生能力 OK 的话呢，一般来说是男士多负担一些的，我这样讲没错吧？
0: 对，
1: 对啊，只要男士的能力 OK， 一般来说是讲男士多负担一些的，因为这是一个责任感的问题。
0: 但是我觉得说现在社会发展啊，我觉得 AA 制虽然说大家很多人也能接受，但是对于我这个传统的人来说，
1: 我就有认识 AA 制的。
0: 你身边有这样的夫妻吗？
1: 我亲戚。
0: 哦，那他们，你有去跟他聊过类似这种话题吗？
1: 没有。但我知道他们家比较 AA。
0: 那他们家感情还好吧？
1: 好像生二胎的时候产检都是太太自己付的
0: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标题之后呢，讲的是一对夫妻啊，也是咱们福州的啊，一对过了七旬的夫妻相伴40余年，然后长期维持着经济独立，分餐。分居的 AA 制生活，
1: 那为什么不早早离了呢？
0: 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个生活怎么能过得了啊，我的天。
1: 然后这李大爷很夸张哦，还是一位男士。
0: 对，
1: 李大爷为了防备老伴，花费了几千块钱，在家里各处安装了什么呢？
0: 七八个监控。
1: 干嘛呢？这是啊，
0: 我的天，极致的一个防备的相处模式，让这段晚年婚姻就越来越冷冰了。要是我啊，我接受不了一点。要是我是女的啊，我是他妻子，我早早跟他离了。我说实话，这生活有办法过吗？
1: 哎，然后说，哎，我为什么矛盾会这样呢？李大爷说，哎呀，我老伴啊，平时脾气暴躁，日常冲动杂物，言语伤人，然后还提供现场画面记录当天的过激的场景，怎样怎样怎样。结果呢，当然也要不能只听一面之言嘛，
0: 是，
1: 也就问了陈阿姨。结果呢，一听陈阿姨，你就会知道这个阿姨为什么会这样爆发了。之前呢，这位陈阿姨中风患病，出院之后呢，她的身体和饮食上有很多的禁忌。
0: 对，
1: 所以呢，她的丈夫就以此为由提出分餐做饭。哎，也不管你，你自己做自己的。
0: 哦，自己做自己的，而不是一个人做两种。
1: 对，彻底拉开两个人的生活距离，也让他心里积压了40年的委屈彻底爆发了。
0: 那为啥还要过
1: 呢？为什么不早早离婚呢？
0: 这个说实话啊，咱们都
1: 我自己能，既然都是 AA， 说明他是能养自己的呀。
0: 对，而且呢，你还生病完之后呢，你就分餐做饭，各做各的，两个灶台，那谁先做谁后做呢？
1: 因为他是中风患病出院，这段时间理应是由这个李大爷去照顾啊。
0: 对，这个我觉得家人本身就应该这样。是很正常的事情，
1: 还分餐做饭，自己做自己的。
0: 哎，你没有看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很生气。
1: 对，但是
0: 我就不能理解，说实话。
1: 但我跟你说，有的夫妻就觉得，就是中年一直将就到晚年，反而这个晚年之后大爆发。但是晚年离婚的话，又会觉得互相好像又没有人的照顾，就变得很
0: 矛盾。我觉得
1: 矛盾。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在这里往年生活，你知道最重要是什么呢？心情要愉悦呀。
0: 对，
1: 是不是？已经一个在你心里纠结30-40年的人了，我觉得这时候该放手，干脆放手。
0: 这个叫愉悦啥？这个一点都没有愉悦。我说实话，
1: 如果大家有稳定的退休金啊，这个退休金能够维持你基本的生活开销，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就放手吧。
0: 对，人家就很羡慕，像我们看到一些文章也好，或看到一些图片啊，就头发花白的两位，对，然后呢，哇，好温暖，好温馨。像其实年纪上去之后啊，中老年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放下心里的一些惦记。啊，真正的去感受生活。所以为什么是很多退休的，就是一些长辈啊，他们会选择说出去旅行，
1: 到处旅行。对，我身边好多退休长辈，
0: 我身边也有好多，就是，
1: 但前提是什么？
0: 有退休金。
1: 不是，是第三代还没出来。
0: 不会哦。
1: 不会吗？
0: 不会。有一些他是像我妈是属于那种特别爱带

0: S 的，
1: 责任心很重。
0: 他属于他喜欢，所以他宁愿我宁愿不去玩，我带小孩我开心，心情好，身体也好。那有一些也确实，哎，不是很爱带。
1: 我出钱就不出力了啊！哎、
0: 对，就我出钱，你们自己带啊，我没办法、嗯，我要去享受生活。所以两种不同的一些对生活的态度和做法，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一定是愉悦的。只要你是愉悦的话呢，我觉得都能接受。啊，但是呢，很明显，刚刚这一对结婚40年的，就是七旬夫妻是不愉悦的，
1: 早就应该分开了。
0: 内心里边一定是相互都是有怨恨的在里边。
1: 但我个人感觉，他们就算现在磕磕碰碰，但是还是会在一块。
0: 一定是啊，要离早离了。
1: 对呀、啊，
0: 他这种的话就是。就卖一辈子吧、
1: 啊、
0: 恨一辈子吧，
1: 因为陈阿姨也是属于中风之后的身体、嗯、就是可能会有留下一些些的后遗症，
0: 嗯，
1: 因为中风之后往往会带有一些肢体上的不便嘛，
0: 对，
1: 虽然有多有少，那多多少会有一点，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又希望身边有人，
0: 嗯，
1: 尤其中风过一次以后，他会很怕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身边没人。
0: 就上了年纪之后啊，其实很多人说，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上了年纪之后可能就一个人单身，其实很想找一个老伴之类的，但他们像这种比如说这夫妻这么久了，然后呢都这个岁数了啊，然后有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去离婚，哎呀很丢人。第二个呢可能会想说再找个老伴的话其实也不现实，那算了吧，咱们就一辈子就这么将就吧。但是我觉得生活真的不要将就，
1: 别说老年人找个老伴不现实了，
0: 嗯，
1: 我都觉得我不现实
0: 都不好找是吧
1: 我都没找，去哪儿找啊？
0: 找你做梦，把梦变成现实。
1: 没关系，那我已经做过梦了，做过梦交了一个年下的男朋友 ，OK。
0: 至少在梦里面是开心愉悦的就行啊，是不是？
1: 对呀、啊。然后呢，看 Villa 他说，哎，今天是限定版最后一天，不是啊，我下周一还在。
0: 啊，
1: 下周一还是我在、啊，
0: 还是刚
1: 但下周二楠楠就回来了啊。
0: 对，他休假去了啊，楠楠休假去了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说想分享的，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说。不过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哦，一会儿呢，再过10分钟。就要进入6:30了，
1: 要抢票了，
0: 抢票了，还没有抢到票且下载了咱们畅行福州 APP 的朋友们，赶快待会儿记得啊，这个就看运气，纯纯的运气手速，还有你的手机的网络，
1: 最后一个名额两张票，大家现在立马下载好畅行福州 APP， 然后呢
0: 注册
1: 登录完了之后，点到吃喝玩乐购这个专区，然后就能看到卡门，点进去以后你就停留在这个页面不要出来了，然后18:29准时进去哈，不停的刷新。怎么刷新呢？很简单，
0: 滑
1: 下拉页面放手就好，下拉放手，下拉放手，持续做这个动作。
0: 对，每天一位朋友啊，待会在6:30之后广告回来，我们就会宣布一下。
1: 对，
0: 本次活动当中最后一位中奖的朋友，
1: 对，当你刷新完之后，看到右下角那个红色按钮是可以点的，立马点上去。
0: 对哦，有个付款哦，那个付款是0元，
1: 立马点上去，然后付款，那个付款是
0: 0元，一分钱都没有花，
1: 这一套操作下来，
0: 几百块钱到手。
1: 如果说你刷新过了30分之后，哎，突然间它变成灰色的了，
0: 就没了，被人抢走了，
1: 你就不用再刷，因为没了。
0: 这个歌剧卡门的门票我们送给大家，这个相当于都要花个几百块钱吧，就几百块钱的。哎，为什么呢？哪来的声音啊？来，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就6:30开抢。然后呢，如果说大家也想在28号晚上7:30去看这部歌剧的《卡门》的门票。你没有抢到的话呢，可以自己去买啊，就去福建大剧院小程序里边啊，就可以刷新，可以去买了。这个自己去花几百块钱去买。那如果说能够从我们这抢到的话呢，你是一分钱都不用花的，这个福利就带给大家了、啊。
1: 关键是《卡门》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剧目，长演不衰的，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0: 是啊，另外的话也别忘了可以回一些好物哦，我们本周的4款产品哦，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了，我们就不多说了。再次提醒大家，想要拥有超大福利的朋友可以回些好物来看一下，都是大品牌大正装，本周都是大正装啊，像这个圣罗兰他们家的黑皮气垫啊，14克装的，两个颜色都有，一支299，两支399，都是正装。包括呢雅诗兰黛他们家的5件套，里边有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洁面乳150毫升，全部都正装。这个礼盒给到你799块钱，雅诗兰黛的。
1: 对，这一套正装原价加起来要接近4000块钱、我们799，这个什么折扣呢？骨折折扣
0: 啊，骨折再骨折，
1: 骨折再骨折的折扣啊。
0: 啊，还有修丽可他们家的色修精华，
1: 修丽可家的这个精华还是很出名的哈，199买走它的经典老款，299你可以买新版升级款，看大家的需求。
0: 是，包括欧舒丹他们家的护手霜啊，150毫升的大支的正装，4种味道啊，你可以去选，你回完好物。

0: 之后呢，扫码一下那个你要买的这个产品，扫进去就会到链接里边去看，像四种颜、四种味道，你喜欢哪个点哪个，然后直接付款的话只要119块钱。
1: 是因为大家回了好物之后的四个链接都会跳出来，哪一个你更感兴趣，你就点进去看就行。
0: 对，
1: 那么这个原价是295，我们119，相当于是4折的价格。
0: 嗯，
1: 但最划算还是雅诗兰黛那个，太划算，那个价格让你不敢相信。
0: 是，而且哪怕你朋友生日啊，你用这个去送给他，我觉得都挺好的。
1: 我刚刚说可以送5次。
0: 对啊，送5个人。
1: 如果你自己不，如果你不自己不用，那你可以送5次。
0: 如果你是小样或者说是那种中样的那种、啊，
1: 你都不方便送人，
0: 不好意思送，
1: 自己用。
0: 对，你这个别人生日你拿去送
1: 的
0: 话都很合适的，都而且是雅诗兰黛的、啊，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然后自己去选择。另外呢。我昨天有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就现在哦，大家真的有的时候呢，你们在拍一些视频啊，或发落在网络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下。
1: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看视频，你的心里会说啊，
0: 怎么可以拍出这种东西啊？
1: 怎么能这样？这样不是违规了吗？
0: 对。
1: 怎么他为什么没事呢？放心，他一定会有事的。
0: 在货车车厢后边，你知道干嘛吗？摆一个茶桌，然后在那泡茶拍视频。这多危险啊，我的天，
1: 关键是随着车辆的颠簸、两个人左摇右晃、茶杯盖也晃得掉到桌子底下，就你看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惬意。
0: 对，
1: 你就心里想怎么能这样做呢？
0: 因为他可能看到别人的视频有流量，然后他们就模仿。哎，确实是这样的。
1: 当然现在的网友啊也都不闲着、立刻艾特了当地的交警
0: 啊。对，
1: 收到群众举报之后呢，莆田仙游交警立马展开调查，很快查到了这辆车和驾驶人、以及视频中的两位女主角。
0: 经查实之后呢，这个车辆啊属于货运机动车，后厢的两人就是他们家的家具店的员工。
1: 哎，货运车它后面不能坐人，不能人货混装啊。
0: 对啊，所以他们就为啥呢？因为他在网上看到类似的视频啊，然后呢就开始策划跟风拍摄这场闹剧啊。
1: 对，所以呢民警就对3位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告知他们货车违法载人的安全隐患，严肃地指出把马路当秀场、漠视法规、罔顾安全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最后当然依法对驾驶人做出了处罚。所以呢希望大家，我觉得真的博眼球不要命，像这种危险驾驶我是绝对不会尝试的。
0: 是，像这种的话呢真的不要去为了说就
1: 流量，为了所谓的流量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别人的安全都不当一回事。
0: 对，就是自己的安全、别人的安全都不好啊。所以呢这种视频内容今天刚好跟大家说一下，对吧？这个有的时候呢网上看东西啊，确实有很多现在各种的也都在做所谓的严打啊，在整治啊，专项的整治活动啊，像一些视频内容太过夸张的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不要去模仿啊。来看一下啊，有位咱们听友有在问说雅诗兰黛那个已经买了，想问一下那个是有保质期到什么时候吗？帮你看一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28年，都是28年的啊，你就可以放放心心的。现在才26年啊，用到28年没毛病，好不好？可以放放心心的直接去抢购就好了。大家可以继续的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1: 因为临期我们都会特别提醒。
0: 对，
1: 我们如果没有提醒临期，它就不是临期的。它的保质期至少在1年半以上。
0: 是是，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去看一下我们本周的一些好的产品。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方程豹官方宣布旗下全新中大型轿车方程豹 S 系列会在8月21号成都车展首次公开内饰，9月上旬正式上市交付，新车预售价在25到30万元。这款车是方程豹全新轿车系列，主打生命金属美学设计，外观运动感十足，配备封闭式格栅、独特尾灯和小鸭尾，车身尺寸宽裕，轴距达到2米96。新车搭载比亚迪高端的云辇 M 磁流变悬架，还有闪充、天神臂等核心技术，车机升级为新一代智慧生态2.0系统，支持多种外接拓展接口，可玩性和实用性拉满。动力上分后驱、四驱两种版本，提供高低功率电机调教，电池有76.744和92.093千瓦时两种规格。CLTC 纯电续航覆盖730公里到900公里多个版本，续航选择十分丰富。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

0: 骑行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另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另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已经是晚高峰的威力正在发威的时候了，无论是北二环、东二环、西二环还是南二环都有不

0: 不同程度的一个缓行。现在东三环的压力也很大，鼓山大桥双向，还有国货互通往园中互通这一段，以及西三环西岭互通往永丰互通，还有淮安大桥双向、淮安半岛往农大方向，这些路段呢依旧都是缓行。魁浦大桥往魁启互通的方向，还有市区内的主干道，现在都是一个速度不快的状态。在路面上排队的朋友保持耐心，有序通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

0: 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6: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
2: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6: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1: 快乐回家了。
10: 我是熊亮熊总，
11: 我是亮亮亮女王。
10: 今天不得了，朋友们
11: 哦，
10: 在6:30:01被一位朋友抢走了一张，
11: 恭喜你呀！
10: 啊，一位朋友获得两张，然后在18:30:05的时候，哎，又有一位朋友抢走了两张，所以今天啊，多送给一位朋友，今天库存二。就等于是两个朋友可以获得四张。
11: 我怀疑啊，如果没有多的那个名额，拉维又没有了。
10: 啊，对，拉维说，哎呀，卡在了最后一次，
11: 争气了一回，
10: 恭喜你，恭喜你啊！
11: 因为我们也刚刚才知道，今天哦。多了一个名额出来，
10: 多了一个名额就多了两张票啊！
11: 所以 Lavin， 也许是因为你是零一秒的那个，
10: 你是零五秒啊？我看一下他的时间，
11: 他只是写整点18:30，但没有具体到几秒钟
10: 啊。我们后台非常精准，哎，来恭喜一下18:30:05这位手机号码是137，尾号是4271这位朋友
11: ，Lavin 是你吗？
10: 恭喜你获得我们送出的卡门歌剧的门票两张啊！
11: 嗯，
10: 还有一位呢是在01秒就18:30:01抢到的这位手机号码是198，尾号是3319的这位朋友，恭喜你！
11: 对，因为我们最后一次送、就搞了一个狂欢，
10: 那咱们今天
11: 送了两个人，
10: 对，送了两个朋友啊，别忘了28号晚上7:30啊，到时候呢现场就开演了，这两天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具体呢怎么去领那个票啊，你按照咱们工作人员的方式方法去领票就行了啊，非常简单。
11: 然后我也跟这个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了一下，具体的过程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你要首先因为我们有登记这个号码，然后你要跟对方的一个工作人员先加微信，然后呢把你的身份证号、手机号还有当时登记的都报给他，然后核对无误之后呢，你当天去的时候还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
10: 哦，
11: 对，肯定的，因为我们是靠身份证来订票的呀。
10: 对，我们这个都是实名制，现在很多演出啊、演唱会啥的买票啊，它都是实名制，很正常的啊。
11: 我建议大家都不要踩点什么7:50几分，
10: 提早点到，
11: 你7:30到、到了跟工作人员核对，
10: 7:30都来不及，因为7:30开演了，
11: 8点开演，
10: 这个是7:30，然后呢双生镜是8点，
11: 双生镜是八点，
10: 对，话剧是8点，
11: 对，我问的导播，双生镜是8点钟，
10: 对，歌剧的话7:30开始，
11: 大家我都建议至少提早半小时以上，
10: 对，
11: 你到，如果你离这个地方很远，更提早一点，为什么？第一，路上有机动的时间，第二，万一你忘带身份证了
10: 啊，对，还好，那附近停车挺好停的。

0: 对
1: 啊，边上就是那个新华都嘛，然后那下边啊，包括地面啊，
0: 大巨本身有停的地方啊，
1: 也有，本身也有，
0: 本身也有停车的、啊，
1: 因为那么多人去嘛，我想想说，他那个车能停得了那么多吗？因为我没去过大巨院，不好意思啊，没去过。
0: 大巨院还好了，
1: 我以前去我也没有开车去。
0: 我觉得最难停的应该是海峡奥体那边。
1: 哦，对。
0: 就大型演唱会
1: 的时候，
0: 妈呀，
1: 基本上
0: 走路都走到了。
1: 你提前半天去想有位置，你没有提前半天，基本上比较难。
0: 对，好多人好早好早到，然后停在那儿。
1: 嗯，
0: 然后晚上呢，就是干脆等久一点，要么就提早出来，要么等久一点，最后走。
1: 嗯，是，所以我们这一次哦，这一波的这个门票啊。送给大家就到这儿了，到今天为止全部送完，大家就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下一波什么时候给大家送礼物的话呢听节目好不好。
0: 老V说我是第二个吗？是我耶。
1: 哎呀，恭喜了，
0: 运气真好。
1: 嗯，
0: 对，真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按你之前一直抢不到的手速来讲，你的这个手速是偏慢一点点的。
1: 对，来问，那我们那天可以见面哦。因为我会带我妈去也看着歌剧。对，到时候见面的时候打个招呼啊，有可能你会认识我，但是我不认识你。有可能你见过我的照片，但是我没见过你照片呢。
0: 熊大还是很好认的啦，一个壮男，
1: 个子比较高那种。我那天可能会穿一个什么，就是露膀子那种衣服，
0: 脸窄窄的。只要看到一位男士带着妈妈，你就多看两眼，是不是熊亮啊？
1: 啊，还好还好，开玩笑啊，看缘分，看缘分。因为我们进去之后呢，也不知道里面到时候能不能看得见，
0: 对
1: 对吧？
0: 是不是微一直进不进啊、之类的？
1: 是是，那就这一波咱们福利就到这了，好不好？下一次呢，我们也会努力的看一下整一波其他的一些福利再送给大家。
0: 对
1: ，OK。行，那接着时间我们也继续的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其实还有好几条消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呢这个内容的话呢，说哪个比较合适呢，我再想想啊，说一个那个
0: 这个吧，
1: 先说这个吧。对，我也觉得说这个
0: 这个话题好适合周五说呢。
1: 对，
0: 因为接下来周末两天啊，你就会恢复颜值了。
1: 说的是有一种说法是这么说的，说上班变丑不是错觉，上班
0: 下班，上班啊光鲜亮丽，
1: 下班啊
0: 油头
1: 憔
0: 悴，
1: 这不是段子啊，
0: 真的。因为呢在海外版的抖音上有个话题啊，叫做办公室空气会让人变丑，戳中了很多打工人的痛点。就化完妆美美的到公司里，进了写字楼，几个小时之后就干到紧绷，油到反光，头发塌成了条形码。
1: 对，
0: 来看看科学家的研究。
1: 对，他说的是说，这真的不是说你的错觉，世界卫生组织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把这一类症状呢叫做病态建筑综合征。
0: Z 世代给他起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叫做
1: 办公室空气。啥意思啊？这是
0: 因为呢，办公室里都有中央空调，它就是头号元凶，它能持续抽走水分，让办公室湿度常年维持在20%到30%，特别低，远远低于我们皮肤感觉到舒适的50%到60%。
1: 那皮肤的屏障受损之后呢，脱水起皮，然后头皮呢也会因为干燥疯狂的分泌油脂来进行自救，结果呢就是越干越油，半天就垮了。
0: 更糟糕的是呢，空调滤网里堆积的灰尘、霉菌、过敏源随着空气飘散，刺激你的眼周和面部，你的眼睛会浮肿，你的皮肤会干痒，这些背后都有隐形的推手。然后再加上密闭的办公室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装修材料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物、荧光灯和蓝光，上一天班哈，上班神采奕奕，下班老了5岁，还真不是夸张哦。
1: 因为你想想，你特别是女士啊，就是白天出门的时候，你会化个淡妆或者是化个妆出门，头发整一整啥的。但是呢，你在外边待一天，是吧？待一天的时候呢，你就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也出油啊、卡粉呐、头发呢就又开始塌了呀等等的问题就会出现了。所以呢变丑这个是很正常的，还好它不是长期的啊。
0: 是这个，其实我们俩也很有感觉，就是你在这个直播间待到一个半小时以后，特别是2个小时以后，就会开始觉得缺氧。
1: 对，
0: 很明显，就是2个小时以后，所以我们就是广告时间这个大门都要开起来，通风啊。
1: 对，必须要这样子啊。所以
0: 如果一直闷在里面一动不动啊，2个小时就不太行了。
1: 所以就是说大家在办公室里边就是工作的时候，每一个小时左右咱们就出来走一走，走动走动，打个水呀、上个洗手间呢、或者说去阳台啊等等的去感受一下。阳台家里边才有阳台
0: 有的好的写

0: 写字楼它某一层也会有那种空中花园。
1: 哦对，
0: 哎呀，当然那是好的写字楼呢。
1: 啊，那他们薪资也会比较高一点呢。
0: 我们看到这个 Levin 赛出来，他看过的，
1: 他是哪一年看的？16年吗？
0: 卡门不知道，他看过卡门，然后狗妹、十面埋伏、茶花女。
1: 哦，哇，你看了这么多啊！
0: 诙谐踢踏工厂和天鹅湖，是一个文艺女哦，文艺女士哦。
1: 哎呀，老文艺了，你这是
0: 文艺女青年，
1: 可以啊。
0: 对，你看这次
1: 再看一遍，再看一遍，
0: 免费抢到又可以去看了。
1: 像很多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看电影的时候，如果你特别喜欢，你会二刷、三刷。
0: 然后我都没有把我看过的存下来拍照。
1: 我也没有哎，我以前我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会，那时候可能年。
0: 我以前存了不少，你知道，
1: 会做很浪漫的事情。那时候恋爱时间会做的，
0: 对，我存了火车票，
1: 对，就浪漫的时候，
0: 高铁票，飞机票，
1: 跟什么男朋友啊，哎，
0: 演出票，
1: 恋爱对象呢？
0: 你知道我以前存的电影票吗？就你知道电影票是很薄的那种机票吗？存了这么厚。
1: 哎，我电影票之前有拿那个相册拿来就夹在里边，
0: 然后发现这种机打热敏纸啊，它字会消失。
1: 我今天晚上回家去看一下。
0: 字消失了以后，他们就变成了废纸。
1: 对，我打算今天晚上去看一下，看一下我之前存的这些东西，票根嘛。
0: 对，我以前也存了很多了。
1: 以前会，年轻的时候会干这事。
0: 好了，现在我要开始存我跟我儿子。
1: 是可以有的哈。啊，记得看过卡门，对，看过卡门。
0: 对，卡门肯定会看，因为是好看经典的。
1: 对，很经典的。哎，福州我们好像以前有上演过吗？对这部剧我没有特别的了解，在咱们福州的演出市场
0: 我印象不深了，我看过但我不记得在哪儿看的，
1: 是吧？像话剧啊歌剧什么，大家真的有机会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我们去一线城市旅行的时候，如果时间够，对，时间
1: 真的
0: 你就会买那边的票，因为他们的剧目很多。
1: 对，
0: 所以就导致你看完之后你不记得是在哪里看的，
1: 特别是在北京。我跟你说什么话剧啊，
0: 我在北京上海都有看
1: 舞剧啊，那种就演出非常多。
0: 我在上海好像是看过，
1: 是吧？
0: 开心麻花好像还是在北京，完了想不起来。
1: 我跟你说开心麻花我还真没看
0: 过，我都
1: 很多人都看过，哎，我就没看过，没关系，这一次
0: 想不起来，可能是上海
1: 通过卡门来那个补一补啊。我上一次看话剧的话应该都是在七八年前了，应该
0: long long ago 了，
1: 好早好早。然后呢我印象更深的就是我当时在北京看的那个，应该都十几年前了。我看的比较少，但是呢我对这种话剧啊或者说歌舞剧之类的，说实话每一次看的时候呢感受都会非常非常的深，
0: 因为这样的它都是现场身临其境的看，特别好看。
1: 对，来看一下哦，大水怪他说
0: 他看过这些这些这些这些。好嘞，你看的名字都挺怪啊。
1: 我都没看过，听都没听过。
0: 但是我有个事情我觉得现在非常不时髦，我自己啊在这个市场很不时髦，我还没有看过现场的脱口秀。哎，
1: 哦，
0: 你有吗？
1: 咱们不都在做脱口秀吗？
0: 我还没有看过现场。
1: 福州很多，有很多的一些社团。
0: 有啊，福州有啊，福州有啊。
1: 对，有很多社团，
0: 福州有，包括一些巡演，很多人会追去看嘛。
1: 对，
0: 我因为现在这个人生不够自由，被孩子绑在这儿，以后等他也能明白的时候，我 也得去看一看。
1: 对，所以生活其实有很多很丰富，你就可以花少少的钱，其实不用花太多的钱，但是你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些体验。
0: 对。
1: 特别是比如话剧啊舞剧啊歌剧等等的脱口秀这种，它会让你回味好久的时间的。
0: 是
1: 啊，只要这个是精彩的它会让你回味好久好久。
0: 因为像舞剧歌舞剧话剧这种现场你那种氛围才能沉浸式。
1: 对，
0: 脱口秀呢就更有意思了，不光是沉浸式，你还能看到很多线上根本看不到的东西。
1: 对，
0: 它线上和线下确实是版本不太一样，
1: 就特别的有意思啊。行，哎，今天是周五啊，所以路上车比较多，现在外边不知道有没有下雨啊，特别是二环沿线呢，朋友们，二环沿线就是车太多了。哪些地方比较好走呢？跟你说一下吧。
0: 二环呢只有您，二环只有您游戏州过了桥左拐想要去南二环就这一小小段。等到接近福安路的时候又开始了。
1: 是，所以呢路上车多啊，大家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咱们还是注意安全。那包括呢在9月20号我们巴西就推出了那个旅行啊，是去新疆
0: 南疆
1: 那边，大家可以回个关键词旅行去了解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9月20号可以给父母报个名，或者说你爱跟谁去跟谁去，跟同事也行，去感受一下新疆南疆那边的那种就是西域的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讲了，异域风情。
0: 对，尤其是喀什古城。
1: 对，
0: 哎呀，所有的女士可能其他几天都可以随随便便穿的那个速干衣啊，但是你进了喀什古城还是穿美一点。
1: 对，那边拍照
0: 出片呢，
1: 老出片了。
0: 对，
1: 沙漠呀雪山啊什么的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很多女生旅行也蛮拼的，她们就里面
1: 带好多好多衣服，
0: 对，没有，她们里面就是大冬天里面穿的好薄的，
1: 对，然后外边穿一个那个就丑丑的那样，
0: 然后拍照的时候
1: 滑一下脱掉，
0: 拍一下，然后迅速穿起来，好
1: 冰，但这个基本上呢都是那种有做互联网的，
0: 对，
1: 互联网的
0: 穿了个吊带在雪地，我的妈呀，我都替她冷，
1: 就那几秒钟，
0: 对，
1: 赶快咔咔出片啊！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然后呢去了解一下价格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定制团它是一个全程纯玩团的，然后零购物，你可以放放心心的去玩，就真的就去玩，去感受大自然。6980块钱一个人，然后呢是8天7夜游，双飞啊，直飞海拉尔阿拉尔，直飞阿拉尔啊，所以呢可以放放心心的去感受，或者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包括本周好物，大家也可以去回复完之后去下单啊，晚上凌晨下单都行，睡不着的时候突然想买了，哎，你回个好物，然后那链接都会跳出来，有圣罗兰他们家的黑皮气垫啊，正装。399两只啊，我建议你直接下这个两只的就可以了。
0: 对，因为这样的话一只才不到200、如果你单买一只的话，一只是299，就贵了99。
1: 对，太贵了，
0: 贵了99点几。
1: 那还有就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五件套啊，到手的话五件套全部都是正装，只要799块钱。还有修丽可他们家的色修精华，经典款的199，新版的升级款是299。啊，我觉得买经典款就够了哈。然后还有就是欧舒丹他们家的150毫升正装的护手霜，只要11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
0: 欧舒丹这个护手霜也很实用，非常好用。熊亮看的就是双生镜啊？
1: 我没有，我看的是卡门。
0: 哦，你看的是卡门？哦，这周末也有卡门是吗？
1: 没有，它两个时间段不一样的。
0: 哦，你是下周去看卡门？
1: 对，我是下周。
0: 好。
1: 啊。
0: 哦。
1: 双生镜我没有，我带我妈去，因为我妈爱唱歌。
0: 因为熊总啊是自费买的。
1: 对。
0: 也要考虑一下性价比啊。
1: 因为我妈她是喜欢唱歌。
0: 对，主要是看阿姨喜欢。
1: 对。
0: 对。
1: 她喜欢。那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再带他去看话剧，因为我妈没
0: 看
1: 过话剧。
0: 对，
1: 因
0: 为话剧还有很多机会，不要一次看完。
1: 没错，
0: 给妈妈的爱慢慢来。
1: 是的，细
0: 水长流。不急着两周
1: 啊，没关系，咱们下一次啊，天空，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可以见，行吧？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咱们还是那句话啊，减速缓行安全第一，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亮亮亮女王
1: 啊，那咱们就下周见啦，
0: 拜。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昼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

0: 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醒，我们关注一下，周末的晚高峰确实威力会持续比较久一点点，所以呢，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咱们还是要保持耐心，来关注一下东二环双向这个位置呢，现在整体速度都是快不起来的，包括呢西二环象山隧道口到宝龙高架之间也处于缓行当中，南二环双湖互通到南台大道匝道口之间呢也是走走停停，包括西三环这个位置国货互通一路往北都是车相对比较多。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行车安全第一位。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剩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

0: 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6: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5: 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C 一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广阔的新疆伊犁草原是新疆第三大民族哈萨克族的主要聚集地之一。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牧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会在草原上发生。一顶别致的尖顶帽，一场马背上的婚礼，揭开了哈萨克族姑娘的崭新人生，也焕发出民族文化的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美丽的沙吴克烈。六月是新疆伊犁草原最迷人的时节，连绵的草场绿意盎然，遍地的野花点缀其间。特克斯县巴喀勒克村新娘阿依达娜即将戴上属于她的沙吴。

0: 吴克烈，
1: 准备好了，已经在酝酿情绪了。
0: 沙吴克烈是哈萨克族姑娘们出嫁时佩戴的尖顶帽，里衬薄毡，外罩绸缎，帽壁绣满花草与兽角纹样，镶嵌金银珠宝，帽顶常竖一簇象征勇敢与坚定的猫头鹰羽毛，前方垂下串珠遮面。沙吴克烈曾是哈萨克族姑娘最重要的嫁妆。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2: 反正哈萨克朝阳吧，一个屋主就是巴依，他给女儿做的那个沙吴克烈500匹马做，但是他的那个装饰的金子呀、银子呀什么什么。
0: 如今，姑娘出嫁的嫁妆变了，但沙吴克烈从未缺席。戴上它，意味着女孩向妻子的转身。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金艾斯古利，
3: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民族传统的婚礼服，母亲为她准备，从7、8岁开始手绣，一直绣到她姑娘嫁出去为止。她马上要嫁出去的时候，就是她的大嫂、二嫂，就专门给她把母亲做的这个帽子给她戴上。大家都哭着哭着就告别这个女孩青春时期。

0: 阿依达娜走出院子的那一刻，一直微笑的父亲背过身去，偷偷抹掉了眼泪。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马和歌声是哈萨克族的两只翅膀。骑马接亲是哈萨克族传统婚礼的重要一环。新娘家和新郎家相隔大约5公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歌声不断。哈萨克族女孩从小骑马，即便如此，一会儿包掉了，一会儿外套掉了，新娘的一只鞋也在快乐的颠簸中掉了，新郎赶忙捡起，大家嬉笑一片。队伍抵达新郎家门口，新娘拉下纱无克烈的白纱，等候多时的乐队开始了弹唱。这是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歌声里有祝福，有调侃，有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智慧。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谚语代表性传承人胡万纳仁拜：
1: 清楚看到你，我非常爱你的事，包括我们青托相和嘛，相信相爱的，它的含义是很广泛的。
0: 看见与被看见是爱情的开始，也是爱人组建家庭的基础。哈萨克族婚礼中的接面礼是把看见变成一场郑重的仪式。新娘在夫家两位嫂子的陪同下走进院子，弹唱歌手用扎着红布的冬布拉轻轻挑起新娘的白纱。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2: 他是外面的一个姑娘过来到这个南方，说哎，你们家来的一个人，我们这个媳妇儿过来了，哎，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姑娘。见面的基本目的是给那个姑娘教育的，这个尊重这个你的父母，这个也是你自己的父母一样。
0: 宾客围坐一堂，奶茶、点心、手抓饭摆满餐桌。为这场婚宴，新郎家在前一天宰杀了一匹马，这是哈萨克族人的最高礼遇。2011年，哈萨克族传统婚俗入选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不仅承载着哈萨克族

0: 无深厚的历史文化，也反映出游牧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新疆大学教授朱鹤琴，
1: 哈萨克族的这个婚礼整个的这个流程，比如说认亲呀、订婚呀、彩礼展示、出嫁迎亲，它的这个六个阶段实际上是和这个古代汉族的这个六礼是属于高度同构。中华文化大树它的枝繁叶茂，我们更需要的是这个民族

0: 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
1: 源远流长的游牧文明也正借助荤俗里的非遗元素焕发时代光彩。今年四月，哈萨克族婚服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五月，伊犁草原上的常态化非遗项目阿依夏木的婚礼一票难求，至今已有上万人次的游客亲临感受。
2: 同学们，快了，快了！
1: 六月，头戴沙乌克烈的小羊玩具火遍全网，成为新疆人自己的拉布布。婚礼第二天，新娘阿依达娜收起沙乌克烈，为来贺喜的亲友一一斟茶。哈萨克族姑娘的出嫁不是离别，而是踏进人生的另一片草原，那里有马有歌，有那顶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尖顶帽沙乌克烈，美丽挺拔。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

0: 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子瑜。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

0: 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喂养，播放，酝酿，假想，分享，模仿，具象，兴趣，金鱼，歌曲，规律，俗语，闹剧。

床排队下片还催我的椅子歪着头睡，不知他会不会梦见那天掉在下午的泪过去，拜拜。

对呀，播放酝酿假想分享模仿具象兴趣金鱼歌曲规律俗语闹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看底盘，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麦弗逊和多连杆悬架，两种悬架的驾乘质感差距特别大。麦弗逊悬架是目前最普及的前悬架，结构简单，体积小，不占底盘空间，造价也比较亲民，对于日常城市代步、过减速带、走平整路面，滤震效果完全够用，稳定性也不错，几乎所有家用车的前轮都用这套悬架。但它的短板也很明显，侧向支撑力偏弱，快速过弯、激烈驾驶的时候，车身侧倾会比较明显，操控上限不高。多连杆悬架一般用在汽车后轮，由多根独立摆臂组成，能精准约束车辆的角度和姿态，最大优势就是车轮贴地性更好，既能过滤路面细碎颠簸，提升乘坐舒适性，又能增强车身支撑，过弯更稳，操控更精准。唯一不足就是结构复杂，成本高，占用底盘空间。简单的说，麦弗逊主打实用够用，多连杆主打高端舒适和操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险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险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普通家庭养育孩子最大的通病是什么，那就是消费型快乐给多了，把物质给予当成了爱的快捷键。真正的富养不是只给钱让孩子去买快乐，更应该是陪着孩子一起创造快乐。请试着从今天开始，把物质奖励换成特别体验奖励，把你要什么换成我们一起做什么。真正的快乐来自深度体验，而非物质占有。持久的满足源于内心的丰盈，而非外界的给予。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

0: 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

0: 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发生，找中医给我扎针，瞪大眼看我杀粉，被我爆香油炸花生，各种无私角度得分，火箭队大胡子哈登。 I'm not waiting， 为何总在 wait， 别墅装修费在等我 pay。My verse 活到1200岁，如果 haters gonna hate 就打断他们给我跪。 I'm not waiting， 为何总在 wait， 之前的活叫奢侈税。这首是现家的冰冷脆，你为我尖叫 celebrate， 我给你 crazy holiday。
1: 把手洗干净，把手洗干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都快完

0: 交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母亲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停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利险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利险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自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方程豹官方宣布，旗下全新中大型轿车方程豹 S 系列会在8月21号成都车展首次公开内饰，9月上旬正式上市交付，新车预售价在25到30万元。这款车是方程豹全新轿车系列，主打生命金属美学设计，外观运动感十足，配备封闭式格栅、独特尾灯和小鸭尾，车身尺寸宽裕，轴距达到2米96。新车搭载比亚迪高端的云辇 M 磁流变悬架，还有闪充、天神臂等核心技术，车机升级为新一代智慧生态 2.0 系统，支持多种外接拓展接口，可玩性和实用性拉满。动力上分后驱、四驱两种版本，提供高低功率电机调教，电池有76.744和92.093千瓦时两种规格。CLTC 纯电续航覆盖730公里到900公里多个版本，续航选择十分丰富。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

0: 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

0: 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子瑜新歌 Run It 是一首元气青春单曲，明快昂扬的旋律自带向前奔跑的热烈氛围感，歌曲传递挣脱顾虑、勇敢奔赴前路的少年心气，满是不惧风雨、为梦想全力向前的热血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子瑜。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剩下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

0: 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看底盘，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麦弗逊和多连杆悬架，两种悬架的驾乘质感差距特别大。麦弗逊悬架是目前最普及的前悬架，结构简单，体积小，不占底盘空间，造价也比较亲民，对于日常城市代步、过减速带、走平整路面，滤震效果完全够用，稳定性也不错，几乎所有家用车的前轮都用这套悬架。但它的短板也很明显，侧向支撑力偏弱，快速

0: 过弯激烈驾驶的时候，车身侧倾会比较明显，操控上限不高。多连杆悬架一般用在汽车后轮，由多根独立摆臂组成，能精准约束车辆的角度和姿态。最大优势就是车轮贴地性更好，既能过滤路面细碎颠簸，提升乘坐舒适性，又能增强车身支撑，过弯更稳，操控更精准。唯一不足就是结构复杂，成本高，占用底盘空间。简单的说，麦弗逊主打实用够用，多连杆主打高端舒适和操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潮，该忘掉的忘不掉，湿润了眼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30% I lost my grandfather， 直接让爸的发色变化了，他用黑泪水告诉我要 stay strong for sure。 I'm hustling and now I got a manpower， 为了让家人不再哭泣，我暗自努力在心里做了主意，加速成长不需要依靠，不与别的只为一家人的欢喜与笑。我60% 15岁，这日子让我劝退，越来越累，太多伤口痛，失败的 case never fade， 化作了记号 right on my face， 我感到空虚却无法抓住空隙，无法集中思路，听课没有进课动机，这场游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风浪冲击。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方程豹官方宣布，旗下全新中大型轿车方程豹 S 系列会在8月21号成都车展首次公开内饰，9月上旬正式上市交付，新车预售价在25到30万元。这款车是方程豹全新轿车系列，主打生命金属美学设计，外观运动感十足，配备封闭式格栅、独特尾灯和小鸭尾，车身尺寸宽裕，轴距达到2米96。新车搭载比亚迪高端的云辇 M 磁流变悬架，还有闪充、天神臂等核心技术，车机升级为新一代智慧生态 2.0 系统，支持多种外接拓展接口，可玩性和实用性拉满。动力上分后驱、四驱两种版本，提供高低功率电机调教，电池有76.744和92.093千瓦时两种规格。CLTC 纯电续航覆盖730公里到900公里多个版本，续航选择十分丰富。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订正。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们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努力的活着，用力的活着。你最近好吗？哪怕我和他是两个方向奔跑的人。

0: 身。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看底盘，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麦弗逊和多连杆悬架，两种悬架的驾乘质感差距特别大。麦弗逊悬架是目前最普及的前悬架，结构简单，体积小，不占底盘空间，造价也比较亲民，对于日常城市代步、过减速带、走平整路面，滤震效果完全够用，稳定性也不错，几乎所有家用车的前轮都用这套悬架。但它的短板也很明显，侧向支撑力偏弱，快速过弯、激烈驾驶的时候，车身侧倾会比较明显，操控上限不高。多连杆悬架一般用在汽车后轮，由多根独立摆臂组成，能精准约束车辆的角度和姿态，最大优势就是车轮贴地性更好，既能过滤路面细碎颠簸，提升乘坐舒适性，又能增强车身支撑，过弯更稳，操控更精准。唯一不足就是结构复杂，成本高，占用底盘空间。简单的说，麦弗逊主打实用够用，多连杆主打高端舒适和操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轻弹我。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5: Music，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4: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磅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晚星，他想借王菲《匆匆那年》这首歌送给阔别多年的老友林雨。两人学生时代朝夕相伴，毕业后分隔两地断了联系，多年之后终于再次重聚，借这首歌回望并肩的青涩时光，感念久别重逢的难得。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王菲《匆匆那年》。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

0: 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方程豹官方宣布，旗下全新中大型轿车方程豹 S 系列会在8月21号成都车展首次公开内饰，9月上旬正式上市交付，新车预售价在25到30万元。这款车是方程豹全新轿车系列，主打生命金属美学设计，外观运动感十足，配备封闭式格栅、独特尾灯和小鸭尾，车身尺寸宽裕，轴距达到2米96。新车搭载比亚迪高端的云辇 M 磁流变悬架，还有闪充、天神臂等核心技术，车机升级为新一代智慧生态 2.0 系统，支持多种外接拓展接口，可玩性和实用性拉满。动力上分后驱、四驱两种版本，提供高低功率电机调教，电池有76.744和92.093千瓦时两种规格。CLTC 纯电续航覆盖730公里到900公里多个版本，续航选择十分丰富。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金志文，见怪不怪。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8: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上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如果结局仅剩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雨已被撕裂，重回到十九层深渊，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金志文《见怪不怪》。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

0: 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